拢时常加话一个冤家，经常弄破物件，有时阵吵架含隔壁的人拢无当安宁啊。有一天，有一位邻居就被吵架真正受不了，就走来找这个永乐禅师讲：“禅师啊，你敢拢无听到呢？隔壁的素食馆迄对翁仔某时常咧冤家啊。”禅师甲回答讲：“有啊，好亲像逐天都有听到啊。”迄个厝边就甲问讲：“啊无，你敢一点仔都无在意呢？”禅师甲回答讲：“还好，还好啦。”厝边就甲讲：“禅师啊，拜托一个啦吼，为着咱这个附近会当安宁设想吼，你是毋是会当去甲开导一个啦，甲人讲开啦？如果那是为着大家吼，那么迄就不妨一试。”有一摆，迄对夫妻又是搁咧大吵大闹。这个时候，永乐禅师就行入去素食馆，来了一碗这个素食面啊，就坐落来慢慢啊吃，一面咧吃啊，一面咧看这对夫妻一个低嘴啊，一个冤家啊。过了真久，这对夫妻终于呢吵到差不多啊啦，永乐禅师就站起来讲：“好面啊，吃得真饱，来来来付钱。”禅师就给先赔这个钱啊，转身就要走。老板看到立刻讲：“哦，禅师啊，这个、钱哦，你提了好像唔对个啦，还佫找你个啦。”禅师讲：“唔免啦，拄只你两个表演了真精彩啦，这个就是迄个观赏费啦。”手一个背哦，转身就出去啊。这对夫妻听了禅师的话，感觉真唔好意思，心内真难过。咱来大家大吵大闹，人竟然佫敢付钱观赏。第二天哦，因夫妇啊，两个人就将要该要走的钱到寺院去找这个永乐禅师，讲：“禅师啊，真歹势啦！我两阿母吼，之所以冤家，拢是为了面子啦。可是哦，无想到讲哦，最后是失面子的人，竟然是阮两个人。我你一个点破吼，我哪知影通去见笑？真歹势，这钱哦，请你赶紧收倒转去啦！”禅师故意讲：“哦，你无要去冤家啊？”哦，冤家哦，有钱通好赚呢。夫妻就唔好意思讲哦，无爱啊啦，我绝对哦，未必过冤家啊啦。请禅师哦，将这钱收倒转去，刚好讲来真好笑啦。有时一个人想要爱面子，可是经常做出和家己失面子的这个代志啊。这样那是真正的爱面子呢？好佳哉，讲这对夫妻哦，还佫知影有见孝心、惭愧心，会当改过得救啊。真正要保护民主，当然因也真幸运啦。遇到禅师有这样的地位的人，他虽然换着像咱来讲吼，咱有可能会讲一大片的道理给伊听。事实上讲，正伫咧火炉上升的人，大声大嚷的时阵，你甲讲道理好听，伊敢听会入去啊？因此呢，要排解这难题啊，也必须要有禅的地位啦。何必亲像永乐禅师，什么都拢唔免加讲。只要吃一碗面，就可以轻易哦，轻而易举来化解这个局面啦。禅是予咱智慧，禅也会当予咱救人。只要咱依法来修持，咱就有得救的机会啦。感谢你。

有一个年轻人向一位知名的铁拉家请教人生的智慧。铁拉家坐在火炉边，慢慢道出暗年留下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少年人，年轻时我意气风发，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我向上帝不断一个祈求，请伊赐予我神奇的力量，让我改变这个世界。到了中年的时阵，

世人的岁月拢已经走过啊，才发觉讲我根本都无迄能力会当改变一个人，所以我阁向上帝来咧祈求，请伊赐予我的爱心、耐心，互我改变我的家人、朋友。一直到暗年，已经无偌济日子可活，我终于明白，我这世人向上帝祈求的内容错了，难怪拢无灵验。我现在唯一的祈求就是讲神啊，赐予我一对的慧眼，互我会当改变我家己。连老的铁拉家义重心长，对这个年轻人讲：少年的啊，如果我从年轻的时阵就知影这种的智慧，就袂白白来浪费这么宝贵的时间。谢谢你。

0: 我擘大好啲啊。
1: 哦，你好，你好，擘大好你好，我甲你看迄拢听完咧吼。
0: 嗯。
1: 啊，食了拢有改善啦。
0: 有改善。
1: 嗯，有改善啦。啊，阮老弟少弟少吼。
0: 嗯。
1: 啊，我因为我甲小姐叫两罐啦吼。
0: 嗯。
1: 讲你先讲你个脾气少啊。
0: 啊，少少你会食点少安尼。
1: 先看我一罐阿食，啊有较差。
0: 有较差呢。
1: 有较差。啊，我以前我伫甲差吼，讲唔吧，我讲去甲小姐讲，结果后早寄两罐来。
0: 好。
1: 那呢？啊，都食不完，啊，一罐那呢，真少。
0: 本身有糖尿病呢？
1: 我老的无啦，伊可能吼，伊十八磅啊呢。我老的迄个大龟串48磅。
0: 哦，大龟串啦。食不完是啥物事啊？
1: 食不完是阮早餐食，我安尼甲罐两三罐那食。
0: 哦，安尼哦，食完你有感觉有差无？
1: 有啦。
0: 有差哦。
1: 感谢你。我
0: 叫。人会疲劳会先哦。食完你记哦，你有去食食爱注意哦。米粉做物件袂使食哦。今日做你啊，我来录上单嘞。哦，食食爱注意。
1: 安尼啊。
0: 叫强水，安尼控制好水，好吧？
1: 哦，安尼啊。
0: 咱带对。
1: 啊，这家乡啊，阿姨讲这家乡金明山，嘿，那
0: 边。你什么大名？
1: 我报阮家名张洪全。
0: 张洪全啊。
1: 啊，阮新妇啊，张赛玲。
0: 哦。
1: 你讲伊家是啦，啊，我姓桂。
0: 你姓桂？
1: 嗯，我姓桂。
0: 桂秋兰啊。
1: 嗯，我叶宝宝。
0: 哦，安尼哦，感谢你啊！
1: 哦，感谢。
0: 安尼来加两罐哦，一罐小卡丸，啊，一罐那顶沙丸哦。
1: 好，
0: 谢谢，感谢。
2: 有人能进来到位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六个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骨伤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只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些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花大夫甘蔗的崩裂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崩裂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裂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花大夫所甘蔗的崩裂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花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不远站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花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以前有一个善车农夫，甲伊查某囝住做伙。查某囝安妮就甲伊讲，咱应该去向国王来甲讨一块土地来耕作。也准因为可怜善农夫，或者因为欢喜安妮目睭内有闪耀的光芒，所以国王啊立刻就予伊一块土地去耕作。有一天，因去挖了一块金锤。农夫就讲：“我应该吼将这个金锤送予国王来回报伊。”但是安妮甲回答讲：“哦，你唔通去，或者国王只会想到讲金锤怎样无配上一支金枪呢？”农夫讲：“国王先看到金锤，就应该会感觉真欢喜才对啦。”果然，国王对于伊是的金枪啊，就感觉十分的在意，因此就将农夫吼甲抓入关入这监狱内底。两天了后，各处就走去见这个国王。农夫规日安尼念未煞啦，国王就甲问讲是咧念啥物？我应该听女儿的话。国王听了感觉真疑惑，叫人将这农夫带来啊。农夫就解释，伊的查某囝曾经就甲警告伊讲会发生这种代志，我会去用关起来。国王来讲哦，你将你的查某囝带来到王宫，定亲身要来问伊。当国王再度看到安妮的时阵，就想起讲，伊过去的目睭内有闪耀的光芒，因此呢，伊就决定要来甲试验伊。国王就讲：“你明仔载过来吃，但是哦，你袂使穿衫裤，也袂使无穿衫裤，也袂使骑马，也袂使用走路，也袂使和任何动物来载你。”隔天呢，国王就听到远个所在有传来鲤鱼在叫的声音嘛，伊看到鲤鱼遇到一个真巨大的希望。安妮就是徛在这个希望上，原来安妮呢用这个希望包住身躯，当作是衣服。伊无用走路的，也无骑马，也无让动物来载啊。伊是徛在这个希望上，由你啊来了又就对了。你是一个勇敢的查某囡仔，国王笑笑来讲，你应该来做我的新娘啦。就这样呢，国王就娶了安妮为妻啊。有一天，有两个乡下的人来到王宫。其中有一个人带着一匹公马，甲一匹母马，甲一匹小马；另外一个人带着两只阉过的牛。小马走到两只阉过的牛的中间，伫遐咧佚佗。当马主人想要爱这只马转的时阵，可是咧阉牛的主人呢，却唔好这只马转伊。伊讲你甲看卖咧，因相处甲遐尼好啊，所以呢，马主人去向国王投诉，但是呢，国王却相信阉牛的主人的话啊，让伊保留这个小马。李主人记得讲，王后就是一位农家女，因此呢就走去找伊解决问题。隔天呢，国王发现李主人跪在路上，并且呢立即地上伫咧爬网啊。你是咧做啥物？国王就惊鬼时阵甲问啊，我伫咧要掠鱼啊，爬网要掠鱼啊。李主人就正话甲回答，国王笑笑，你伫路上哪会当掠到鱼呢？可以啊，殿下。伊个人伊安尼讲啦。如果我若掠到鱼啊吼，就亲像遐阉牛会当生下小马遐尼济啊。是上叫你安尼做的，国王真受气就安尼讲啊。马主人就坦白甲讲，这是王后出的主意啦。十分的受气，就回到宫中，就甲这阿娘来讲，我看吼你去解决天龙之间的纷争啊，比担任王后的工作，佫更加合理自在啊。那么你回到等于继续做你农家女吧。不过哦，我允准你将王宫会当来带走你最重要的物件啦。隔天一个透早，国王发现家己带了一个又过湿又过乌的房间内底，伊赶紧叫手下的人来，结果来的人就是。

安里丁现在是住在哪里呢？国王就进完的门了。哦，是跟我住这会啊。安里笑笑跟回答，你跟我说我可以对王宫带走我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将你带回来了。说了后国王就感觉很趣味，说你实在很聪明，而且又很有智慧，请回到回去等我的王后吧，感谢你。

0: 你讲食啥物好去啊？
1: 迄啰跳丸啊。
0: 食跳丸安怎好去？
1: 阿妈滚的这个金家的阿妈滚后，这个讲第四，我去叫电工吼。
0: 嘿。
1: 伊甲我讲第四、第五、第六、第四啊站吼。
0: 哦，四五六迄个所在，这骨刺就对啦。
1: 骨刺啊，伫这个倒手吼。
0: 嘿。
1: 拢袂夹起来，啊困嘛，唔知要安那睡才好安尼吼。
0: 嗯嗯嗯。
1: 足艰苦，啊尾也转来好去。
0: 食跳丸
1: 好。拢做头一罐，咱天天做头一罐，较无接触食。
0: 嗯嗯。
1: 啊，食着许个，啊，尾也听你诶，你伫讲安尼吼。
0: 嗯。
1: 啊，我尾也着继续伫食。
0: 好。
1: 我食五罐。
0: 食五罐怎好去啊？
1: 嘿，即摆好。
0: 迄、那个颔管筋诶骨刺怎好去？
1: 嘿。
0: 哦哦哦。
1: 啊，全即摆拢好去。
0: 迄条血都循环有顺啦。
1: 啊，我着去人家问吼。
0: 嘿。
1: 啊，我着甲讲，爱蒸两三工。
0: 嘿。
1: 啊，但这个毋着是去你遐照，我毋知，我无甲问。
0: 好，
1: 伊问我讲你食了好无？我有啦，我都去做少成功都好去啊。我安尼甲讲，伊就安尼，我若去买。
0: 好好好，
1: 嘿，
0: 安尼吼，
1: 嘿，
0: 谢谢谢谢，感谢你。
1: 哎呦，
0: 你来食好，甲到时无对啊？你住这是住？
1: 我住在桃园关八地区。
0: 好，不不得啦吼。
1: 永兴街高明里。
0: 什么大名？
1: 我姓蔡林。
0: 蔡林什么大名？
1: 阿梅。
0: 阿梅啊，蔡林阿梅啦吼。感谢你哦，
1: 没
0: 了。叫你来吃好，到时无谢谢。
1: 有啦，我是给你报足济个啦
0: 吼。谢谢谢谢。
1: 人家问讲吃了，人我讲吃了是有好了吼。保养我拢吃两顿，
0: 顿蛮晒。
1: 啊，我今仔日有都给你叫两罐。
0: 好，今仔个叫两罐，叫两罐听完啦吼。感谢你啊，
1: 好，
0: 多谢你，好，谢谢谢谢，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中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靠迄个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不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用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数纳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泻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去，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伊就困未去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疼房、转性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

真济人常常将一句讲我真无闲挂咧嘴边啦，啊，到底伊是咧问什么代志？讲未出所以然来。我真无闲，即句无闲讲起来就是应用，但爱以无闲身躯，唔通心也咧无闲啊。你经济低迷一社会，真济人为了找未到工作而伤脑筋，为无闲来一个烦恼。精神痛苦，心心煎熬，能有工作，无闲嘛只好过日子啊！确实是忘忧解物，治病强身，是难得的营养。就是做义工、做公益、做服务，嘛有益身体，日子嘛过得真快乐而充实。不过身躯无闲无要紧，心唔通无闲，心若无闲就会乱去。当咱的心来咧乱的时阵啊，就会心浮气躁，做代志来就会心力交瘁，抓袂住重点，用唔到方法，就亲像无头一蜜蜂，到处乌白飞，无迄个计划，无效益，浪费精神甲时间。忙甲忙是做伙来讲，忙就是思想咧无用迄个忙，啊忙就是无看到迄个忙。其实有几分的道理，无目标、无计划的人，就亲像无目睭、盲目乱撞、茫茫然、茫然相乱、茫思想甲乱甲做伙。其实茫也可以不乱啊，做事只要有方法，就袂输咱的心会无用，也就是讲会当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就袂有乱的感觉。那有两个同事同一个部门做同款的工作，一个每天一透早就搬算工作的内容，按部就班，不慌不忙。虽然伊真无闲，但伊无闲了真有顺序，有方法，所以伊感觉真快乐。另外，阁有一个抱着死狗死担当，无米再来煮咸鸡苦汤，下一种心态，迷信到讲准到桥头自然得。事前若无一点仔准备、概念、计划，死狗临头，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就变成乱成一片，花费了心力，所得的结果不成比例。咱无用，但凡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安尼真好，显示咱还阁有一份的寄托。假使若无用，但是无目标、无意义，迄就爱思考一下，无用爱有方法。有步数，何心忙心不忙？无闲一旦成了营养，就是宝贵的资料。人生健康而强壮啊！感谢你。

正道中排行第一的就是正见，更是格外重要。因为正见就是好亲像人的智慧双眼，唯有建立了正确的见解了后，伊的语言、态度、生活方式，乃至修行努力的方向，才会当正确无误啊！也因此讲，正见如真理啊。照相机在照相的时阵，如果焦点若无对哦好，翕起来相片是模糊不清啊。同款，低见不正确，对世间的事物也难以辨认啊。因此呢，建立了正确的见解是十分的重要。要如何来建立呢？譬如讲，爱信有因果，世间上一切的事物拢是有因有果。真侪人梦想不劳而获，希望会当一时致富，成为一个大富翁。但是伊无保证，哪来收获呢？伊无付出的因，哪来有成功的果呢？除此以外，爱有善恶业报的因果观念。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凡是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拢是恶；不伤害人，而且有利益他人啊，利益自己就是善啊。无论是行善或者为恶，必须爱交到果报。所谓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行善的人必有善报，为恶之徒将有恶果啊。因果是了了分明啊，一点啊都让你想不起。每一个人拢必须要为所做的行为来接受业报，咱不只是建立起善恶业报的因果观，更应该当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来培正自己的福报因缘。现在价值观随着社会形态一个改变，也起了快速的变化。但是不管如何变迁，拢未当偏离着正见。譬如讲，当家庭甲金钱有相抵着时阵，到底是家庭重要，还是金钱优先呢？如果咱若有了正见，咱会选择家庭优先，因为家庭破碎了，再也是未倒转来了。金钱要失去了，咱哪里可去谈啊？正见亲像人生道上的智慧相感，会当帮助远离错误的上邪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走向幸福光明的未来。谢谢你。

0: 我食你一罐糖粉嘞，食头我半罐尔。
1: 哦，迄个小口丸。
0: 嘿，拢好去啊。
1: 拢好呀。
0: 无什么毛病，干那糖粉。
1: 啊，你继续食呢？
0: 有啊，甲你食迄罐哦。
1: 嘿。
0: 好用就是讲，俺甲伊食半罐他加啊尔，讲是尔。我去检查，今仔即卖正去检查，差不多两礼拜尔。
1: 嗯。
0: 我阿桑，你是食啥？
1: 嘿。
0: 我听到人两礼拜啊，我讲阿伯也食，讲试看卖啊咧。
1: 嗯。
0: 我阿个差侪。八
1: 几年，
0: 我
1: 还
0: 只能两百
1: 块
0: 嘛。
1: 继续
0: 吃，继续
1: 吃
0: 咯。
1: 我讲
0: 哦，继续吃。
1: 你上吊，你上吊就是迄个米粉类的未使吃
0: 哦。
1: 啊，你该继续吃，吃好。咱住底。
0: 我是武山沟来，咱迄个客家迄个武山沟搬来住伫高阳家，高阳区红山区阿一家里哦，三桂街。
1: 啊，你什么大名？
0: 我姓陈，陈玉香。
1: 陈玉香啊，吼。就是安尼，感谢你来吃
0: 咱
1: 小烤丸来吃好到小补，
0: 够好用的啦。
1: 哎，
0: 我若要载，我嘛较载只，免得辛苦。
1: 那是袂好啦，但是咱控制个完全拢无去啦。啊，你再物件卖吃就好啊。
0: 哦，我物件我都想出
1: 个。我先跟你讲遐物件。
0: 啊，像往来使吃袂
1: 用。往来无要紧，但往来上天慢慢吃上济。
0: 对啊，都两袋啊，拢两袋，我拢两袋啊。
1: 无要紧，嘿，无要紧。哎，感谢你哦。
0: 哦。
1: 好，谢谢啊。好，老张收老公斤，好，谢谢。
0: 谢谢。
1: 好，感谢。
2: 糖尿病，你较早管做消渴症，用西药的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个高血压、急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

患流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佫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解着油脂来洗身的这個。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就是听众朋友，治疗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咧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花大夫消化丸，食四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济。过去用西药咧控制，那较无明呢？生活啊，较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食咱的潘大夫消化完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正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完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化丸。假使那是有怕消的镜头，放尿白流的现象，亲像美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以前江南某一个所在，住着一位富翁，家财万贯，庭园深深。有一日，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就是状元得了乌纱帽，身穿红袍，骑着一匹红纸马，带着几名随从，风尘仆仆来到富翁的门前。管家见到贵客光临，就赶紧来登上禀报。老爷一个听，感觉来人派头十足，非同小可，就赶紧对登上爬起来，整理衣服，出门来咧恭候。状元见到富翁出门迎接，也无落马，也无通报姓名，只是笑笑看到富翁，现出一副娇蛮的模样来啦。富翁一个看，大吃一惊。金竹一个看，看到这位不速之客，安怎都认不出他是什么人啊？真久呢，富翁才来开嘴讲：“哦哦，来来来，大人请，大人请。”状元随着这老爷进了后堂，老爷赶紧招呼伊坐落来，佣人就来了一杯凉煎茶。状元一方面用这个茶罐杯里铺着水面的茶叶，一方面就开声讲：“我是专程赶来要对对啊。”接后就讲，我的人就是风吹柳叶飞朝天，足见眼前轻薄。一时间，和老爷当年回想，摸未着头壳。随后状元就讲：“哦，老爷，我就是七年前在恁家咧当教师的那个单小姐、单秀才，你还记得无？七年前老爷不是出了这个上联吗？上联就是谢阿得机头扫地。”只因北来抗议，迄个时阵我对袂出这个下联呐，唔是和老爷赶出家门吗？老爷一时醒悟起来，深深感觉惭愧，见笑万分，唔知要安怎讲较好。原来咧七年前，老爷请了一位善书生、善秀才，甲因的少爷做家庭教师。秀才家境贫苦，衣衫褴褛。

加上学问真平庸，一时被老爷看不起。特别是有一摆老爷举办的家宴上，高平满座，秀才一副善书生的这个模样啊，使老爷失了面子，老爷真生气啊，出了句来甲侮辱这个秀才。秀才答不出来哩，就随借着这个机会将伊赶出门外啦。张秀才被赶出了后，怀恨心头，恶心胆大，发愤攻突，一心想要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出人头地，不负苦心人。单秀才将伊才华出众，状元及第，今仔日徛伫个高头尾，衣锦还乡，一时要做公众。二来就是特别来到老爷所在，要来洗清当年的侮辱。即讲起来，嘛爱感谢老爷的赐福，造今仔日状元的美梦。上联就是讲，西阿得机头扫地，只因北来康熙啊。二联就是风吹柳叶。背朝天，足见眼前轻薄。单秀才遭到侮辱了后，恶心胆大，将伊杀体。故事中的上下联有相关语，种种的手法并用，刺激性强，但写真哦真含蓄。感谢你。

有一句咱时常听到名言，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由来就是东条诗人杜牧所作的一句诗：胜败兵家事不及，保守忍耐是男儿。江东子弟多灾尽，前途将来未可知。这是杜牧所作的诗句。第一句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而这个公认的道理，指出讲无可能干那只有胜未败。甚至呢，第二句接上讲哦，保守忍耐是男儿，你会当去忍耐这失败的这肢体，再当获得最后这胜利的这个荣誉。大丈夫会当坚韧不拔，霸气不挠，凭一时血气之勇哦，并非真正的好男儿。第三句甲第四讲，江东子弟多灾尽，前途将来未可知啊。这是咧讲江东人杰地灵，无缺欠英才技能之术啊。如果当初的项目乃当以铁为证啊，重整旗鼓，若是随手哦，并未可知。所以故道也是咧指讲项目当时的战败的状况啊。此诗就是咧讲，对逆境中乃当发起论胜的精神，千百年来会当不断鼓励人人志士为正义事业而迫切迫切不悔的奋斗。至今咱还阁犹原可以从中去领悟出，只要若卖讲为着挫折来诉讼，为挫折为人的精神怎啊来崩溃，若卖有这种现象出来，这才是有所作为。这是一种重要的人生的铁律啦，感谢你。

0: 哦，我甲你叫迄解毒丸哦，食两罐就较好啊。我想讲今仔日搁叫安尼，头拄我甲叫。
1: 哦，今日搁叫一罐解毒丸。
0: 一罐解毒丸，啊一罐听红丸。
1: 好安尼，感谢，感谢。
0: 哎呀，
1: 谢谢哦，你食真济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啊就是身体歹，无法度啊，这脚头乌这哦，甲你嘛是拢食你的啊。
1: 你食听红丸啊，解毒丸听红，你安尼。

0: 嘿，好好，吹
1: 嘛较好啊，吹破嘛较好啊，
0: 吹破较好啊。
1: 嘿，食肝胆丸。
0: 都吹破食肝胆丸的呢。
1: 嘿嘿嘿。
0: 哦哦哦。
1: 啊，吹哦，破都破三空呢，啊，食你的肝胆丸食食的哦，都较袂啊。
0: 哦，吹破食肝胆好去，啊，辛苦你将食咱的解毒丸就对啦，吼、
1: 哦。对对对对。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呢。谢谢啊，啊，以后今日该食你明仔收着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感谢，好。
2: 我拢在食你的这个听风丸吼，食甲真好安尼啦。
0: 食甲真好，你食几罐啊？
2: 哦，我食三四年安尼，当初就开始就是差不多六七年前啊，啊就常常在袂行吼，啊爬起来就搁跋落，爬起来跋落，啊这脚头乌就真疼嘛吼。啊那坐椅仔顶都唔敢爬起来，因为即马爬起来剩伫你个屁一个吼。足疼的，啊坐落去都唔敢站起来，啊站起来唔敢搁坐，啊尾下就无法度去看医生，伊讲我这就是脚头乌啊，韧带磨损安尼啦，算规矩啊就对啦。
0: 嘿嘿嘿，
2: 是阮头家是讲叫我去开刀，啊我都唔敢嘛，我那拢哦，人报什么药就直接，啊我拢有在听你的迄个节目，啊我想讲来食看卖，反正我大项拢食过，食这脚红啊的磨损的这吼、個，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拢食过，拢无效啦。
0: 嗯
2: 啊拢无差，啊我尾下我想讲无。你这听完都有一个听嘛吼、
0: 哦，
2: 这有效无袂听嘛，真好咧。我再来看来吃，这中药较慢嘛，我等我食足细罐嘞，哎，怎么讲？哎，无啥会听呢。
0: 嗯，
2: 我真好，我都继续伫食，拢食到拢去公园运动啊。
0: 嗯，
2: 啊，自我食到今麦才有四年有啊，我都拢唔捌过听过。
0: 食四年啊，怎唔捌过听过？
2: 拢唔捌过听过，听较远嘛无，真正足福气的，有做有保庇啦。
0: 同意啦，同意啦。
2: 找着好药，啊，你看
0: 在
2: 你做人嘛足好诶，
0: 药啊做到有够
2: 好诶。我兄弟姊妹拢讲，迄个乌药丸啊，足侪拢唔好诶，你哪会敢食？安尼我潘大夫我有信心，我食这侪年都有好呢，无。无歹，拢无安怎，什么？
0: 无副作用啦，够副作用啦，等我去食较久。
2: 对啊，啊你看我拢继续搁伫食，食到老就会拢行到老，足好诶。有做有在看呐、啊，我听你的节目，我听节目是听真久啊啦，但是我就是一直感觉讲。啊！你迄都听风丸，我这都唔是听风咧，安尼啦。啊，想袂到讲听风丸，人骨头换这安尼磨损，阁有效，阁唔免去开刀。
0: 同意啦，同意啦。
2: 我早我也无去开刀，
0: 同意啦。
2: 就叫我去开，我无你袂行，你是要做安开？伊都在搁咧讲啊，你卡咧，我都惊好看。我本来这袂屈呢，哪有可能屈？我搁会屈我看，蹲马步给他看呢。我搁蹲马步，阮头家看呢。
0: 嗯。
2: 哦，你看我今麦真好，卡上去。有人啊，我嘛会扶会爬足紧的啊！一二三，一二三，才好看。伊讲有影，较早含车都爬袂起来，哪有可能做迄
0: 种？容易啦，容易啦，有甲到时爬无？
2: 有哦，食
0: 好甲到时爬。
2: 情形同款。
0: 好安尼
2: 哦。嘿，阮姐姐嘛是走个情形同款，我嘛过伊食啊。阮厝边只足济乌巴桑的吼，
0: 恁
2: 若老拢会即个退化啦。厝边只一寡拢七十几岁啊吼，因咧脚嘛拢安尼拜安尼拜，我拢有甲因讲。我讲我着上好个见证，我都袂惊。
0: 感谢你啦，感谢你啦，谢谢啦。
2: 啊，潘大夫，足多谢你。
0: 谢谢啊！啊，咱做对，
2: 家己这个大拿，
0: 大拿顶嘛哦，
2: 嘿，大拿顶，
0: 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有一位负责人面临家庭暴力的这个问题，规身躯非常的疲劳痛痛，到病院去咧求诊。负责人黯然心伤，就描写因先生啉酒醉了后，一、那个暴力的行为，规个人生活咧真恐慌的当中啊。负责人感觉家己吼、明明是受害者，却是需要努力，卖去和伊的先生受气。不断安尼，佮受到公婆的指责，有些人好亲像常常要帮山的同款，就安尼对医生来讲，好在有遐尼济关心我的人哦，啊那无我无在人活到到今仔日啦。医生就甲问讲，你上济想看卖咧，关心的人较济，还是伤害你的人较济啊？有些人想了真久，就讲医生吼、是关心我的人比较较济啦。医生就讲，啊那安尼好。你得要将你的精神发挥。

一个关心你的人的心上啊，有些人听到这为了怎讲你啊？因为伤害你的人少，啊关心你的人较济啊，所以哦，你敢将个时间花费咧伤害你的人的心上，安尼敢有价值？这个负责人听到这个道理了后，好就听有，啊好就听无，来离开啦。一个月了后，这个负责人规个人变甲真光彩，精神奕奕，就到病院去找这医生讲。我照你的话去咧做哦，客人发现讲，我的身边有足济人咧关心我，对我来讲是真幸福。所以我敢将过去的精神哦，完全灌注咧我的先生的身上哦。偏偏我的先生阁会伤害我上阶段。现在哦，我除了必须要的工课以外，将时间全部灌注咧义工的这个活动，而且我到在夜班去咧上课。这日子哦，我的心情哦，愈来愈好。囡仔嘛，感染到我的情绪，感觉真快乐，所以我反而感觉讲我的先生真可怜啦，想要积极，我要来甲帮助伊啊。在生活步调更加快、繁忙的社会，人人拢应该学习疏解精神的压力，生活会当有真济模式，面对着停顿的问题，切记初心绵绵无绝期啦。最重要的就是爱放过家己。不然为了伤害自己的人来在受苦，人不是非要将自己的这个人生依附在另外那个人的身上才会得幸福，应该采取着行动来改善原本的生活模式，在事过境迁了后欢欢喜来过着日子，那安尼吼再敢活出健康合达的人生啊。感谢你。

清朝年间有一位古董的鉴赏天才人物，名叫张七，是江苏人。伊的才华出众，受到邓店的老板的欣赏，即将邓店的一切业务，伫早期的古董的鉴赏家，称为伊大雕凤、大朝凤。雕凤分有即个大朝凤、二朝凤、三朝凤，第四名称为书记。拢是名爱听伊大雕凤的这指挥，包括主雕老板都袂使出主意就对了。所以张七自细汉就真好学，聪慧勤奋，兴趣扩阔，而且记忆力真强。有关于过往的名书古册，过目不忘，尤其古董字画真有造诣。第一当邓店的大雕凤时阵，有一天中外来了一位拎着一粒价值非凡的宣定仪器的大香炉要来点灯。经过书记的接手了后，到三雕凤、二雕凤的这个鉴定，拢认为价值非常，但唔敢做主来决定到底要点灯多少的银两啦。消息传到这个大雕凤张七遐，张七详细个观察大香炉的这古董的质量。发现出大香炉是用黄金及古董的配置，色彩正鲜目，有看头。炉炉底阁印有一宣定仪器封印。经大雕凤鉴定，虽然含有黄金古董的质料，但是此件是无制品。中外这位老大正不服气，就讲此件古物是个地下两层深的所在出土的这个香炉呢。你为何断定是假的呢？张七就不慌不忙报这个人讲，在明朝年间的宣定。

迄字定字吼，心顶面点一画啦。到我这个清楚的时阵，再将这个定加上一笔，因此咱怎所看到的定，迄、那个心的顶管拢加一画。所以这个时空不对，在即也不对啦。如何在即不对呢？根据历代以来的当值香炉，出自宋朝甲东金，将未有这个古董掺有黄金的这个物品啦。那现代人咱咧讲的讲法，讲做铁金，比如讲是十四 K 金啦，还是十八 K 金的这，此种的古物呢，咧清朝以前唔捌看过。由这两项的判断，第二加一位，这个云南黄金的这块，这可证明香炉的真价啦。咱啊到台北故宫去个参观这历代铜器啊，咱就了解讲，纯金及古铜混合的物件，你未去看到，唔是纯金就是纯金，啊无就是古铜就是古铜，无迄个黄金人古铜，咱即卖咧讲讲做铁金，都未去发现这种嘢，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结、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关。

0: 上网看卖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我正怀的碧潭假期。

电台第十月二十拜二下晡的两点有举办健康讲座。这届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任生立医生来跟朋友分享做过神经疼痛腰椎退化的治疗，欢迎朋友报名参加。这健康的知识来给听有好无坏。报名登记的电话是23070611 23070611 2311。报名参加的朋友，公司再送一本满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

美鸾的爱，台湾已经走过百几年了，最近大概节目中都有跟朋友来分享百年台湾古早味，今天继续跟朋友来分享一些古早味。先来讲这六色的菜碗，咱现在讲的六色的菜碗跟咱制作的菜碗是不一样的。六色的菜碗是在古早时阵用来敬神的，在拜神的神道常常应该看到这六碗里面有麻辣、米辣、酒锅、鸡鸭饼、牛鸭饼跟红片锅，这都是古早传落来六色的菜碗。其实现在在观光区里面去那个较古早味的杂货店里面也是有六色的菜碗，但是也较少看到鸡翅饼、鸡鸭饼跟牛鸭饼。说到这鸡鸭饼，它是一种差不多三四公分大的圆圆的饼，中央包往来糕，不过吃起来吼甲往来酥拢无同款。古早无烤箱，所以伊应该是用餐前的烘烧饼的方式来给烘起来。这鸡鸭饼外皮吃起来丁丁，无牛奶香味，暗个有米粉香，无特别酥，无特别脆，剥起来并未丁，有伊独特的口感。鸡鸭饼是用来拜神明的，这是特色的菜碗里底一碗。因为鸡鸭饼有包鸭，所以它的重量比麻辣、米辣更加重。因此以前的人在拜天公还是拜神明的时候，都会买一斤的鸡鸭饼做六色菜碗里底一项，刚才用的装一碗，如此以来跟其他五色的菜碗搭配，才不会感觉分量太过少。而且拜完天公还是神明了后，提回去厝里做点心，买完给出来人吃得真欢喜。另外第六色的菜碗里面也有一项是酒锅，它的名称感觉有一点奇怪，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菜叶，但是在拿来拜拜的时候，因为汤掺较多，所以整个酒锅看起来就较丁，它看起来跟菜叶差不多，不过因为它的汤较多，所以酒锅看起来更加透明。在什么时候被改做菜叶，这做饼的师傅也不知道，不过在清朝的时候也是用酒锅这个名，一直到日本时代才传来用菜盐掺红豆啊这些材料做成油缸的技术。也听说在更加早之前的明朝就有酒锅。继续再来说这牛仔饼，这种台湾式的古早味饼干，它的形就像阿拉伯数字的背，吃起来酥酥，因为它的味很简单，用的吃到烘过米粉香，吃多也不会大口，所以特别吸引人。目前外口的饼干，因掺的物件真多，无参像这种老式的饼干，真简单的口感，会让人愈吃愈爽脆。牛仔饼的做法嘛是真简单，就是将米粉和伊发，再掺糖。在烘外面跟香莲菇很同款，不过这香莲菇是用米粉下去发掉后来再包红豆仔鸭，再过放进去冷绳吹，吹出来一种米菇。这两种的形跟口味是完全不同款的。做传统食品的老师傅就一定会说，牛仔饼不是牛饼，牛饼虽然是用米粉去烘的，但是它的外形就像一只乌龟，中央包鸭。现在说到的牛仔饼，它的外形就是像背中央没有包鸭，这两种虽然像差一点，不过都没有同款的。说到香莲菇，这样来介绍香莲菇。香莲菇它又过称作香桃菇，像家里有生男孩的家庭，在孩子满月也是多济的时候才会来做香莲菇，这是非常罕咧看到的习俗。但是在台南也有遵循各类家庭，因为为家里男孩子来订香桃菇、香莲菇。香莲菇主要是用来送亲戚朋友，送的时候一定爱搁搭配红圆，那么会被认为是无礼貌的。听说是跟他送去吃吃，这跟他送菇，

来讲咱的诺丽酵素、诺丽加索，使用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困起，康爸来将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朋友那是有稀有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稀油。咱的速力通稀油是护风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两盒优惠价3000元，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来做利用，谢谢。

电台第十月二十拜二下晡的两点有举办健康讲座。这届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湖病院神经外科任生立医生来跟朋友分享做过神经痛和腰椎退化的治疗，欢迎朋友报名参加。这健康的知识来给听有好无坏。报名登记的电话是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报名参加的朋友，公司再送一本满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

0: 爱情的酒。
1: 女性朋友若是进入去更年期了后，因为受到荷尔蒙变化影响，骨质流失的速度也变紧，骨质疏松加骨折的风险就会较悬。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咱国50岁以上的女性有骨质疏松的比例就有10%，差不多是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啊，65岁以上的女性更加来到17%，接近每6个人就有一个人。所以规律的运动啊，还有均衡的饮食，是维持骨骼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另外，国际更年期医学会也有指出，对女性朋友有时有慢性疼痛这种现象的时候，会被认为是情绪的问题。那是更年期的女性出现出血，也是反反复复的疼，就要时时去检查，不要跟他当下忍耐。更年期会影响到咱女性朋友的健康，荷尔蒙变化除了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身体，也有心理的状态，也会让骨质流失更加紧，增加骨质疏松和骨折的机会。所以除了要注意是不是有慢性的疼痛，也要同时来关心咱骨骼的健康。

何日再闻君李茂山的歌声。公司叫葡萄糖胺毛舒钙，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阿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走到久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就要来吃，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也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输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输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输钙是软球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 2307061。

想说夜夜甜，公司这么细修啊，参像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参像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香，赞哦！除了乌麻之外，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食卡，嘛用食补，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还有熬糖，高瓦性的诺丽酵素，软喉糖，成分多了诺丽酵素，还有起白、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讲，新丁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么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来得来。看是你要吃卡薄还是要吃卡高，这种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亲自。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6: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7: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应该和小明 Q 啊，应该做老师。
9: 哟，来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和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

0: 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这是民本一代1297年，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好，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讲咱这听众朋友外国最外国啊都好啊哈，这边哈，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里哈，十月二站嘛哈，即间唔着办这个健康工作。很多人都已经来报名了，有我们的朋友又打电话来报名，他说我是已经报名了，已经报名了，我们朋友有要来参加了，可以再加人吗？加人，我说加人，你要带加人，人我也是加人啊，我也是加人啊，不是啦，要增加人数啦，对啦，增加人数我们也是说要加几个人，加人，常常听说你要去加人，我想要加人好啊，秀清嘛是家人人啊，好啦，我紧啦，你若讲有朋友要搁增加吼，主要即阵还佫有名额啦，还佫有名额，互你家人啦，互你家人，那名额满了，甲八道尔啦，我紧啦吼，欢迎欢迎吼，这边足侪咱的好朋友拢有这个兴趣啦，主要吼，咱这边所讲的这个

要讲吼，啊，咱的身体状况啦，吼，就是讲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吼，哦，也邀请西方病院医师呢，吼来甲咱讲起。啊，最主要咱办这个讲座拢完全免费，吼，拢完全免费，吼，啊，那要加人啦，要加人，即阵都啊，够吼，够座位啦，吼，啊，那到时阵吼，加人满啦，吼，你都坐甲八倒啦。哦，收件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南林出头天。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这是要来形容吼，男性，咱这时代啦，吼，那个哦，红哥恰子呢，这句吼就是要形容是男性啦，在长辈啦，哦，面上的红润啊，红润哦，身体足健康的啦，哎呦，三七公啊，哦，今年几岁？80多岁哦，像80多岁，阿哥安尼吼，红哥恰子啦，中开十九啦，吼、哦。欸、阿公哦，真好性地呢，而且吼、哦，伊食性吼，拢有伫准则咯，食的量吼、哦，拢伫控制，莫怪哦，莫怪哦，已经安尼吼，九十多啦，哎、啊，你看嘛，伊个安尼吼，红哥恰气啦，面相安尼红个啊，红个啦，吼、哦，所以讲红哥恰气吼，拢是伫形容吼、哦、男性时代长辈啦，吼、哦，啊，咱讲伫即个红哥恰气的恰。哦、有什么车？哦，目空车啦，目空车啦，就是吼、哦，故意所讲的吼，安尼眼红啦，吼、哦，安尼嫉妒啦，吼、哦，啊，咱讲吼，这个红哥车子吼，烫、哦、车卡，这个车嘛，讲烫车卡，就是吼、哦、打赤脚啦，吼、哦，咱讲车卡神啊啦。哦，那么讲咧，恰卡神啦，故意就是讲吼，伊个秘医啦，秘医咧哈，种庸医啦，那咱第一拢是讲吼，恰卡神啦，恰卡神啦，哦，红哥恰是红，诶，这个红来伫形容的，当听出讲是寡尼啊红，哦，红公公，红弟弟，红怕怕，哦，这拢是形容迄个色非常非常的红，哦，敢那听到知影是真红足红的吼，红公公。红弟弟，红爸爸，哦，咱爹讲了，加这句台语吼，啊，这个红哥恰子，吼，啊，这都是伫形容吼男性长辈啦，面色。

做人会到吼，那个出门吼，走路你看麦，个拢有风吼，满面春风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伫个听，秀清哦，简单啦，先甲咱的朋友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啦吼。你看人即马纠结要来佚佗游览，咱拢嘛对人会到吼，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唔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哦，那出门啊，那然后洗洗啊，吼，啊，我爸母啊，今咱来今来佚佗啊，啊，出来行行，咱拢嘛讲行来去哦，吼，啊，所以免讲宝宝爱麻烦人啦，有出门有出去，吼，哎，心情都几外好嘞，吼，啊，恁若讲过去啦，苦啦，啊，楼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如果再一个啦，感觉安尼咳咳啦，有声音，吼，啊，咱这时代，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莫个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咯。吼、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就做咱的朋友哈，拢有信心的啦。吼、哦，咱愈食吼。哦

个甲咱的小辈介绍讲，吼、哦、差足济，只要有差有感觉。好，安尼就对啊。咱内边对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啊，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啊，老爹做生理的人啦，秀珍就讲啊，恁来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这种都爱平时做一个保养哈。啊，恁若有要做文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啊，秀珍的电话在哪卡？啊，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哈。葡萄糖胺、苦乐三蜜，来听这首悲恋的 Blues。

苦命的流星吼，这种老歌朋友吼所宣布安排啊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在家吼为大家安排服务吼，也嘛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啊，拄则都讲啊，伫个这个十月二十吼，下下礼拜二啦，吼下晡两点，民本广播公司吼办一个健康讲座，啊，这个健康讲座吼是完全免费的啦。好，完全无收费的啊！只要朋友呢啊，你有这个兴趣要来听吼，啊，这医生要甲咱讲吼，坐骨神经痛啦，甲着腰椎退化啦，吼，那多初期这个症状，感觉腰酸啦，什么卡麻啦，什么安怎都安怎吼，都莫拖啦，吼啊！咱来讲吼，听医生来甲咱讲吼，哎、做一下咩复健啦、热敷啦，哎，那有较改善，安就对啊，对唔对吼？欢迎朋友来听吼，这是邀请西横病医。哦，西园医院的这个外科，哦，这是心经外科啦，心经外科的这个医师，哦，来跟咱讲起。朋友呐，有要来参加，哈，啊，即阵也够有名呀，电话进来报名，哈，啊，这边呢有来参加的人啦，哦，这边有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的朋友呢，民本广播公司，哦，拢会传一份，哈，这个水果月历啦。每年多的啦，啊，当年嘛，每年多付费，今年春的要给你哦，是每年多哈，这个足水足实用哈，这个水果月历啦，好，就是讲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啊，拢有一份，拢会送给你哈。感谢大家，啊，你若有听到要报名，还是讲有要交朋友啦，还是讲拄只讲啊，哦，你已经报名，啊，恁朋友讲伊也要来哈，要个家人，要家人，即阵哈有够家人啦。吼、哦，你若讲个慢一点吼，那明下晚吼，你就坐个八道，坐个八道，就是讲要增加人数啦吼，有要个参加的朋友。

哦，即阵电话已经报名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真正让人出卖。

清真个人出卖哈，阿达瓜那的听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啦，咱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哦，啊拢真主动啦，油啦用完吼，拢个电话卡来吼，甲秀清注文啦。哦，2305-6924，哦啊，送礼嘛是拢送粗橄榄油，因为咱拢牙龟箱，牙龟箱较俗啦，吼、哦。咱讲咱即罐粗橄榄油都好啊啦，哦，这拢老长进，伫粗橄榄吼上新鲜的时阵，上青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咱拢知影手工吼、哦、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咱这种石磨啊渣，所以最主要咱即摆做侪朋友啦，哦，咱到底。

个煮食吼，啊，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要么怎讲吼，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咱到煮食煎煮叉钱。就管粗橄榄油，哦，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干嘛较无油烟呐？哦，啊，咱那个有当下三锅下要沙米啊，沙一粒青菜。就管粗橄榄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啊，你要咱咸酱才够掺。哦，尤其青菜哦，青菜你那沙好哈，沙好炭烧紧嘞，粗橄榄油紧个倒结束啦，还有淡薄啊油啦，就是哈，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所以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到咧煮食，哦，煎煮炒煎凉拌，有这款粗橄榄油拢可以哈。啊，咱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哦，啊，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等于就是吼，你买五罐，佮送一罐啦。不怪大家拢买加贵箱的，啊，咱内面得拢嘛已经吼，迄礼盒装啊，用迄礼盒装啊，两罐都装好势。哦，都有三组这个礼盒，方便讲哦，咱呐啊有要送礼啊，啊，你也挂起来送人，好看去使用哈。啊，咱这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毛葵花油啊，哦，主要咱家做菜朋友煮食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也贵箱较俗。啊，咱这拢吼，原装原罐，拢个玻璃罐啦，哦，哦，拢用玻璃罐，啊，这玻璃罐啊较深色个，较深色，伊是较不透光，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啦、啊、品质啦、啊，拢完整保留。哦，所以朋友吼，信来咱介绍个，哦，要煮文粗跟那油，要煮文葵花油，收清个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吼，2305-6924。煮饭产品的同时，拢够防护这脆下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哦，酵素软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一包价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够脆下面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这一包价300块。啊，另外水来啊够，哈，水梨糕，这个水梨糕哦，一个保养啦，你咔一汤匙啊，看要直接吼。卡起来用干的，还是讲要套一下拿轮啊，稍微滚水，哦，安尼来啉，做一个保养，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无要听的啦吼，痛苦如人心吼，啊，等咱歌哪伫咧听吼，啊，电话嘛爱哪卡呢？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那有要助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23056924吼，像讲吼，咱伫咧讲这个喉糖都好啊，咱的朋友起码拢吼。120包、230包啦，吼、哦，注文遮尼啊济，有朋友伫讲，啊，就即马咧最近咧双季搞啊，哦，啊，伫为服务处的所在啦，吼，啊，拢咧都倒一堆啦，啊，爱人家己提啦，最主要啦，为讲一个济啦，吼、哦，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一个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即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炸出门。哦，有当咱来唱歌啦、客啊，含一粒喉糖，哈、哦、啊，啊，佮有即个脆食物加减啊，淡散，即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的芝麻和枣糕、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拢看会到呢。哦，看会到，啊，这芝麻是黑芝麻，因为咱来掏开、跳开要食的时阵，就闻到讲，哦，咱来足香的吼，迄、哦那个香味佮人无同款，哈、哦，内面底就是佮有一点啊，即个吼红露酒、肉桂啦。哦，有迄个芳葵，加上吼、哦、黑芝麻、吼乌麻啊，最主要咱这种吼真材实料，吼、哦、啊，另外咱个有这个元气藤，元气藤内面都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吼、哦、靠迄个松麻葵啦，这种1包300块，吼、哦、啊，咱都在讲芝麻和枣糕内面都十外袋，啊，元气藤吼，元气藤差不多有20几粒啦。哦，拢单独包装，主要咱的朋友讲，吼加减啊淡散啦，吼啊，啊，个咱即罐水来啊个，拢冰下一个保养，吼、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吼、哦，感谢大家，啊那有要注文电话再拿卡，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啊，简单甲朋友讲者，咱有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个有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哦，一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啦、啊，一个有稀油，有滴食稀油的朋友，咱甲你介绍这款稀油哈，速力通，吼、啊，这是来自加拿大哈，速力通的稀油，一个有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

我这个吹，你个吹，你个吹，吹啥话？我讲话啦，讲话就是碰风啦。哦，你个笨，个笨哦，笨到恁遮大粒，你绝对会破，破了断了到底哦。吼、哦，迄不是安尼讲吼，台湾话吼、哦。好啦，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吼。首先底广告介绍产品，吼、哦，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卡来。主要咱底介绍咱只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哦，咱啲广告拢真简单，哦，主要物件实在里面讲上济，哦，拢主要靠咱的朋友啦，哈、哦、啊，过来给咱那个回购，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谢莫莉，安祖生。

0: 没有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洗点吼，一手迄个棒棒洗身躯吼，而且你搞我撸，我甲你撸，撸来撸去啦。哎，那边讲我当初落去洗身躯吼，你就撸吼，啊，你浴巾啊，吼，迄个浴缸啊，买较大。哦，阮倒有一个吼，呼噜烫，呼噜烫嘛不只啊大卡，尤其来寒天时啊吼，寒天时啊，啊阮弄个阁遐大灶，吼啊落水吼，落完用个，要得即落来用吼，用迄落卡烫吼，用个水烫啊较大卡吼，啊落烧水就对了吼，啊因为阮伫个即个灶卡啦。哦，如果厨房都对，离哦浴巾啊吼，也算啊够集杂啦吼，啊所以阮那咧烧水遐好，大灶遐好，啊落咧水吼烫落，关落哈，啊倒个葫芦汤，我葫芦汤大干唔来倒几汤这个水就对了吼，因为关天下都一浸，哦，阮那个迄个葫芦汤因为即落用水较上重嘛，啊所以吼，阮阿爸都会讲吼，拢先叫杂波的，阮到两个杂波的啦，阮阿兄甲阮弟弟啦吼，拢叫杂波囡仔先落去洗啦，啊洗好了啊烧水再过头落去吼，啊有一挂电锅那铺一挂先就红一条，你要像我恁早囡仔落去洗啦，啊阮早囡仔一个啊一个吼落去洗，当然有会讲哎呦恁那电锅拢全新哦，拢会过水过漏掉，过换水啊，换只新的水啦吼。讲到吼，洗身躯啦，伊哪讲像个日本人啊吼，拢会啊咱个白啊囝吼，安尼拢去浴池啦，因咧拢安尼去泡澡，吼浸温泉，啊拢会白啊囝咧点，该撸来撸去，去用洗身躯，唔知这滋味啥款。因咱那里伊在囡仔时阵细汉那啦吼，啊有啦，咱个爸弄阿母啦，甲咱个洗身躯，啊但是拢未记得迄个滋味啦，因为较不然啦，较大汉啦，小我较大汉，拢嘛吼免人家己洗，家己洗吼。可能洗一个香菇，一个香秀，你知无？你讲外香秀，诶，即马日本吼，伫即个台办啦，台办吼，因为推出一种吼，专主动吼，给你洗香菇啦。诶，用个机器给咱洗，唔有啥物滋味，你那个试看麦啊，去体验啊，已经开始啊呢，因为这个等于就是。这个月十月初一开始啦，吼，有开放吼，开放后，就是讲，若有来遮观光，来遮佚佗啦，吼，会当讲来去做一下体验啦，吼，因为这个设备啊，主动的啦，全主动的吼，啊，当然全主动都唔免讲你啊，你手点啊撸什么撸面啦，吼，哎，水又甲你呛，哎，个水跟他讲有番小块有咧气泡。气泡呢，给你抢的，靠一个刺激啦，吼啊，当然个，安尼可能个湿温啊啥等等啦，吼，你只要吼啊，点入伊这个机器，吼，就是一个专用这个，就是这个，迄个咱吼入边这个窗内面底啦，入边内面底吼，啊，就机器，差不多二十分钟内吼，主动完全给你洗好啦，给你洗身躯啦，吼，啊，你嘛当底下浸，吼，啊个吼，给你抢。全部过程啦，啊，伊个顺算吼，内面底有一个算仪器啦，哦，啊，内面底有这个配备吼，那生理，咱的生理的感应器啦，哦，啊嘛有这个吼，影音的系统，就是讲一旦吼测讲诶你的心跳，哦，你的心跳叮叮就对啦吼，啊，内面底哦，佫有迄个音响哦，音响你真正一个享受啦。一个享受就对了吼，哎，当讲入来内面底吼，安尼即机器甲咱洗身躯，较袂讲咧，敢那咧挨摇挨摇吼，啊，音乐底听落哇，敢那感觉有真正人底甲你撸啦啦撸啦啦咧洗身躯啦吼，啊，当讲放一个轻松吼，日本吼底即个台办啦，有一间即个吼有名的温泉。吼、哦，啊，因最主要个重新，吼、哦，重新的翻修、整修，吼、哦，啊，伫个这里，吼、哦，就是关西，吼、哦，啊，别个有来到这个日本佚佗啦，吼、哦，为人讲无来少一个体验，啊，爱钱无，这都爱啦，这爱钱啦，哦，九十分钟啦，哦，总共就是四，吼、哦，九十分钟，差不多咱代表爱2200块啦，想这嘛一个趣味，一个。体验啦，对不？有个来只观光啊，吼，即落阿哩万外块入票给开落去啊，吼，一个新的体验，或者机器给咱洗身躯。啊，那讲话吼，譬如讲啊，咱归团的啦，啊，讲啊，归啊朋友啦，吼，啊，你那讲一张卡，一件给包落来，好包落来，吼，啊，村的人呢，吼，轮流啦，做一个这个体验啦，吼，一个享受啦。一个享受啦，好机器，给咱咧洗一个身躯，专主动诶，讲叫做专主动吼，洗澡机啦，吼，咱有听过讲洗衫机啊，专主动诶，一个种专主动洗身躯机啦，吼，后来讲到洗身躯，咱来洗点啦，棒棒洗身躯。

师辛苦了，我弄那路啦，莫想大啦，路噶啦拢吼，漂皮啊，路噶拢红啦吼，所以咧轻轻啊啦，哈，那洗龙才很舒服哦。啊，然后咧机器甲咱洗唔着啥物滋味。啊，等好啦，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个听吼，过来安排讲爱红书，别去倒啦。别去都有风俗啦，阿罗多啊，修清铁工一路啊，这个啦，专主动的洗身躯机啊，手来机啊，洗看卖，去日本啦，而且在日本代办啦，哈，啊阿达，来这首爱风俗，感谢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龙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安排服务，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爱风俗哈，秀清爱来做一下巩固啦，做一下巩固哈。咱这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啊，哦，做这咱的朋友可能足有路的。哦，讲哦，今晚来出门哈，吼吼，我你要自由自在嘞，免讲麻烦人啦，也那无过去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感觉呢，咳咳够有声音。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所以咱的时段，咱家足侪朋友啦，哦，葡萄糖胺，哦，来伫食，话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有感觉有差就继续啊，就足有信心的啊。哦，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拢有针对，啊，伊、那个剂量爱有够。像讲吼，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啦，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手，够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这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啊，恁若讲有常常伫咧爬山的朋友，嘛是爱保养哦。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哦，因为咱知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哪在打洞啊嘞，足假啦嘞哈。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加当公司八罐落架，即马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要来放松，你看，我你啊自由自在嘞。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哦，啊，另外秀清阁甲咱的时段一个建议啦，你暑假阁加落去食，你知无？葡萄糖胺都还葡萄糖胺啊，暑假呢，咱有会爱欠一个骨本，哦，补充钙质啦。咱的朋友嘛拢知影，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要维持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啊。每天那个钙质的量要有够，要、啊、有吸收吗？晒一下日头啦，增加钙质的吸收。但是有的人不会晒日头，或是说日头晒不够、哦、秀清在介绍这款输钙啦、哦、早晚来补充一下，咱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可以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欠骨本啦。哦，咱这大爷大姐有会啊啦，爱加强欠骨本哈、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好、哦，那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一个脆夹面啊有啦，咱的朋友啦，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有吩咐哦，这个脆夹面哦，加减淡散啦，无负担，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芝麻核藻膏，啊，佮有元气糖，吼、哦，啊，喉糖，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加减啊减者，有当下吼话讲一个济啊，吼、哦，减一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啊，佮有水来啊，佮你拿个冰下一个保养，吼、哦，这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好、哦，点了只哪卡，23块。

都山风哈。秀清过来甲朋友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都下下礼拜二啦，哈，下晡两点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哈，办这个讲座完全是免费的，只要朋友有兴趣，哈，啊，就想要来听，哈，欢迎你报名。好、哦、欢迎齁、哦。要讲这个讲什么会要讲齁、哦。请这个西方病院齁、哦、心经外科的医师啦来跟咱讲坐骨心经疼啦。齁、哦、你来在那脚脚边疼啦大腿会麻啦。还是安怎齁、哦、你来听医生安怎跟咱讲。齁、哦、坐骨心经疼跟着这个腰椎退化。齁、哦、啊咱给

也嘛了解啦，那都这个有啥物哦，咱都会讲啥物脚麻啦，吼，啥物腰安怎啦吼，都开始也感觉咧怪样怪样吼，啊，咱赶紧做一个热敷啦，还是讲拉筋啦，咱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对不对齁、哦、啊这个完全免费啦，那有要参加的朋友有要报名齁、哦、有要够家人家人他的朋友在讲齁、哦、他已经是报名啦，已经有报名齁、哦、啊就朋友说诶有兴趣嘛要来参加啦齁、哦、要够家人就对啦，增加人数啦齁、哦、好啦，这阵那个有名额给你家人啦，你那个慢一步啊齁、哦、那客满啦，你就坐到八道去换车齁、哦、就是有要报名啦，电话紧卡来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 6924，这边齁、哦、这边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啦，有来的人齁、哦、民本广播公司齁、哦、都会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哦、有来的人都有哦齁、哦、一人一份，感谢大家齁、哦、咱除了齁、哦、有这个10月20这天齁、哦、有讲这个齁、哦、这个心经大家就腰椎退化，这医生来底讲啊，还有齁、哦、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齁、哦、平经理齁、哦、要来讲和咱了解来认识到台湾这些产品有一个微笑的标章，有一个微笑标章齁、哦、感谢朋友齁、哦、2305 6924 2305 6924，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来报名，感谢大家，感恩。

音乐的老歌好听啦哈。好，阿达歌听好啊，过来做一下广告。秀清蝶介绍这款纳豆啦，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你若讲哦，食物件啦，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咱经常蹲伫外面食啦哈，好咧油啦、咸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哦，啊，你若佫交者应酬、烟啦、酒啦，吼，个人会伫个食，所以咱平时啦，哦，家己安尼小保养一下。咱即款纳豆，吼、哦，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哦，吼、哦，草本所萃取的，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吼、哦，啊，佫有红花、鲜楂啦、葛根啦、啊，也冇即个红景天粉啦、啊，即种专利的哦，专利红景天啦、啊，啊，佫有专利的即个纳豆激酶。哦，纳豆啊，发酵啊，啊，佮有这个三黄菌丝体粉，所以你该听，你看咱这款纳豆，遮侪味料，哦，大刚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除了这个纳豆，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啦、啊，秀珍遮毛鱼油啊，苏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来自加拿大。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或者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哦，那咱就讲速力通的鱼油，一个咱的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了。

好精神好气色，那么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啦，出来面对坑家吧，多多少少拢听过家，咱的益生菌，也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蔬钙啦、大豆卵磷脂，也么诺丽酵素胶囊，好，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 23-5-6924

想你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哈，啊，咱这个抽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80%的，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并且咱这都用玻璃罐啦，哦，较清秀玻璃罐啦，哦，较清秀玻璃罐啦，油滴滴里面滴，哦，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也较不透光啦，哈，哦，啊，所以即马你看，在市面上橄榄油真的是很多。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种老长前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今嘛咱做侪朋友知影讲出跟那油好啦，哦，出跟那油就是咱所。

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吼，即马市面上橄榄油真的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呢，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吼、哦，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啊，拢真主动，咱到底煮食都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油用完了，拢电话卡来个秀清注文啦，好，感谢大家感恩，什么恁按住先哈，啊，咱这那讲煮食哈，要煎、要煮、要炒、要煎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呢，哦，即马那三面啊，个三青菜，哦，粗梗啊，有的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吼，家己再个掺落去，尤其即马青菜杀好炭烧吼，你爱倒一丝拉油，爱有一丝拉油要创啥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增加营养吸收吼，啊！啊，大朋友拿要注文，咱电话在哪卡？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等于5罐搁送一罐，廿几箱较少啦。啊，咱内面底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吼，啊，搁有葵花油。这一碗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一箱有8罐，1980块。哦，拢同款，这拢玻璃罐啊，深色玻璃罐啊，包装哈，啊，拢礼盒装装好势。哦，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咱这个喉糖。哦，尤其即马拢咧1、20包、20、30包伫主文啦。原来的朋友讲吼，哇，那么双击搞啊啦，哦，啊，放在这个服务处啦，吼，啊，大家要加减吼，减一个，润喉生津止咳，吼，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里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啊，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这拢1包300块，要么水来一个水梨糕。最大个一罐400块，哦，咱冰箱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吼，直接看你要用干的，还是讲吼套一个拉轮啊，稍微滚水，吼，拢可以。要啉高啉薄啦，水落下偌济，灾难啦，吼。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2305-6924，咱朋友要听吼，你跟电话唱的这首7字啊调。

朋友，好朋友啦，哦、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咱得介绍产品啦，哦，要注文欢呼23056924，哦，再给卡来，啊，像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哦，你若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安尼咳咳啦，有声音啦，都莫拖啊，莫扛，莫放血，不要无紧咯。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哦！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出门家当往西背关路街，也嘛感谢朋友给咱小贝介绍。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啊，你世界国家里食爱欠骨本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欠骨本捞掉骨本，咱的世界一罐980元，两个月份，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哦，关心咱这时代啦。哦啊，那葡萄糖胺啊，搁着世界哦，今嘛拢在讲两项爱加里食。哦，给朋友一个建议，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哈，哦，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拿卡，23056924。

早真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你哦吼。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啊，你若要报名吼，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10月20日，吼下晡2点吼，即阵还够有名额。啊，这边来参加的人啦，啊，拢有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吼，送给你哈。啊，电话报名电话依然是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等下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再个继续为大家安排，也嘛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你哦。啊，咱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很多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更好做，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好，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讲咱这听众朋友外国最外酷啊，都好啊哈。诶，这边哈，民本广播公司伫这里哈，诶，十月二十嘛哈，即间唔着办这个健康工作。哦，足侪人拢已经来报名了哈，啊，有咱的朋友吼，佮卡电话来报名，伊讲我是已经报名了，已经报名，啊，同我们朋友吼，哦，有要来参加了哈，啊，会使佮吼，诶，家人无，家人，我讲家人，啊，你也带家人哟，那我嘛是家人啊，我嘛是家人人啊，哈，唔是啦，要增加人数啦，哦，哦，对啦，那增加人数，咱嘛是讲吼，啊，要加几个人，家人，雄雄听做讲吼，你要去家人，我想要家人。好啊，啊，秀清嘛是家人人啊，好啦，我紧啦，啊，你若讲有朋友要搁增加吼，啊，主要即阵还搁有名额啦，还搁有名额，互你家人啦，互你家人，啊，那名额满了，甲八道尔啦，我紧啦吼，吼，欢迎欢迎吼，啊，这边啊，足侪咱的好朋友啊，拢有这个兴趣啦，啊，主要吼，咱这边所讲的这个，要讲吼。啊，咱的身体状况啦，哈，就是讲这个脊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哈，哦，也邀请西方病院医师呢，吼来甲咱讲起。啊，最主要咱办这个讲座拢完全免费，吼，拢完全免费，吼，啊，那要加人啦，要加人，即阵都啊够吼，够座位啦，吼，啊，那到时阵吼，加人满啦，吼，你都坐甲八倒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南林出头天。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这是要来形容吼，男性，咱这时代啦，吼，那个哦，红哥恰子呢，吼，这句吼就是要形容是男性啦，在长辈啦，哦，明星的红轮啊，红轮哦，哦，身体足健康的啦，哎呦，三七公啊，哦，今年几岁？80外哟，刚80外，阿哥安尼吼，红哥恰子啦，中开十九啦，吼。欸、阿公哦，真好性地呢，而且吼、哦，伊食性吼，拢有滴准则咯，食的量吼、哦，拢有滴控制，莫怪哦，莫怪哦，已经安尼吼，90外啦，哎、啊，你看嘛，又个安尼吼，红哥恰气啦，面相安尼红个啊，红个啦，吼、哦，所以咧红哥恰气吼，拢是滴形容吼、哦，男性时代长辈啦，吼、哦，啊，咱讲滴即个红哥恰气的恰。哦、有什麼恰、哦、目空恰啦，目空恰啦，就是吼、哦，故意所讲的吼，安尼眼红啦，吼安尼嫉妒啦，吼、哦，啊，咱讲吼，这个红哥恰子吼，烫恰卡，这个恰嘛，讲烫恰卡，就是吼、哦、打赤脚啦，哦，咱讲恰卡神啊啦，哦，那么讲咧恰卡神啦，故意就是讲吼、哦，伊秘医啦，秘医咧哈，像庸医啦。咱第一拢是讲吼，恰卡神啦，恰卡神啦，吼、哦，红哥恰是红，诶，这个红来滴形容的，咱听出讲是寡年啊红，吼、哦，红公公，红弟弟，红爸爸，哦，这拢是形容迄个色，非常非常的红，哦，敢那听到知影是真红、足红的吼，红公公，红弟弟，红爸爸，哦，咱滴讲啊，听这句台语吼，啊，这个红哥恰子，吼、哦，啊。这都是在形容男性长辈啦，面色真滋润啦，身体健康啦，安尼哦，就满面春风。

所以人会丢吼，那、哦、个出门吼，走路你看嘛，拢有风吼，满、哦、面春风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秀清然后、哦、简单啦，先给咱的朋友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你看人即马纠结要来佚佗游览，那嘛对人会丢吼，爱、哦、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唔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哦，那出门啊，然后洗洗啊，吼，啊，我爸母啊，今咱来今来佚佗啊，啊，出来行行，咱拢嘛讲行来去哟、哦，吼、哦，啊，所以免讲步步爱麻烦人啦，有出门有出去，吼、哦，心情就几个好嘞，吼、哦，啊，你若讲过去啦，苦啦，啊，楼楼梯、背楼梯拢真正拉拉，啊，一个椅啊要背起，如果坐一个啦，感觉呢，咳咳啦，有声音，哦，啊，咱这时段，你是不是安尼？莫个拖，莫个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咯。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就这咱的朋友哈、啊，拢就有信心的啦。吼、哦，那愈食吼，啊，佮咱的小辈介绍讲，吼、哦、差足济，只要有差有感觉，吼、哦，安尼就对啊。咱内边对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啊，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啊，老爹做生理的人啦，秀晶就讲啊，恁来徛规工，莫当搁惊来惊去，这种在平时做一个保养哈，啊，恁若有要做本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啊，秀晶的电话在哪卡？啊，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哈，葡萄糖胺、苦乐三蜜，来听这首 B 软的 Blues。

苦命的流星吼，这种老歌啊，朋友吼所宣布安排啊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安排服务吼，也嘛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啊，杜家罗讲啊，伫个这个十月二十吼，下下礼拜二啦，吼下晡两点，民本广播公司吼办一个健康讲座，啊，这个健康讲座吼是完全免费的啦。好、哦，完全无收费的啊！只要朋友呢啊，你有这个兴趣要来听吼，啊，这医生要甲咱讲吼，坐骨神经疼啦，甲着腰椎退化啦，吼、哦，那多初期这个症状，干嘛腰酸啦，什么卡麻啦，什么安怎都安怎吼，都莫拖啦，吼、哦、啊啊啊！咱来讲哦，听医生来甲咱讲吼，做一下咩复健啦、热敷啦，哎，那有较改善，安就对啊，对不对吼、哦？欢迎朋友来听吼，这是邀请西恒病医。哦，西园医院的一个外科，哦，这是心经外科啦，心经外科的这个医师，哈、哦，来跟咱讲起。朋友呐，有要来参加，哈、哦，啊，即阵也够名呀，电话进来报名，哈、哦，啊，这边呢有来参加的人啦，哦，这边有来参加这个健康讲座的朋友呢，民本广播公司，哦，拢会传一份，哈、哦，这个水果月历啦。每年多的啦，当然嘛，每年多付费，今年春的要给你哦，是每年多哈，这个足水足实用哈，这个水果月历啦，哈，就是讲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啊，拢有一份，拢会送给你哈。感谢大家，啊，你若有听到要报名，还是讲有要交朋友啦，还是讲都只来讲啊，哦，你已经报名，啊，恁朋友讲伊也要来哈，要个家人，要家人，这阵哈有够家人啦。哦，你若讲个慢一点吼，那明夜晚吼，你就坐个八道，坐个八道，就是讲要增加人数啦吼。有要个参加的朋友，吼，即阵电话跟报名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真正互人出卖。

真正给人出卖哈，阿爸关阿弟听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啦，咱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罐粗橄榄油，哦，啊拢真主动啦，油呐用完吼，拢个电话卡来吼，甲秀清注文啦。哦，2305-6924，哦啊，上列嘛是拢上车跟他有，因为咱拢牙龟箱，牙龟箱较俗啦，吼、哦。咱讲咱这罐车跟他有都好啊啦，哦，这种老长景，伫车跟他吼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咱拢知影手工吼、哦、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咱这种旧木啊渣，所以最主要咱即摆做侪朋友啦。哦，咱到底煮食吼，啊，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要么怎讲吼，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煮，即款粗橄榄油哦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照干嘛较无油烟呐、啊？吼、哦，啊，咱若有当时三五时要杀面啊，杀一粒青菜，即款粗橄榄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啊！你要咱咸正才阁掺，吼、哦！尤其青菜哦，青菜你若撒好吼，撒好炭烧，紧嘞，粗橄榄油紧个倒就熟啦，还有淡薄啊油啦，就是吼、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所以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咱到咧煮食，吼、哦，煎煮炒煮凉拌，有这款粗橄榄油拢可以哈、哦。啊，咱这一罐580块，我、哦、一罐580块。哦，啊，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等于就是吼、哦，你买5罐，佮送1罐啦。无怪大家拢买加贵箱的，啊，咱内面得拢嘛已经吼，迄礼盒装啊，用迄礼盒装啊，2罐2罐都装好势，吼、哦，都有3组即个礼盒，方便讲吼、哦，咱有要送礼啊，啊，你也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啊，咱这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毛葵花油啊，哦，主要咱家做菜朋友煮食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也贵箱较俗，啊，咱这拢吼原装罐罐拢会玻璃罐啊哦。哦，拢用玻璃罐，而、啊、且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较深色伊是较不透光。哦，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啊、品质啊，拢完整保留。哦，所以朋友，哦，信来咱介绍的，哦，要注文粗橄榄油，要注文葵花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哈，2305-6924。注文产品的同时，拢够防护在嘴下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哦，酵素软喉糖，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一包才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还有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这一包才300块。啊，另外水来啊，高、哦、水梨糕，这个水梨糕哦。

一个保养啦。你卡一汤匙，看要直接吼，卡起来用干的，还是讲要套一下拉轮啊，稍微滚水，吼，安尼来啉，做一个保养，吼、哦。水里膏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3。

中国介绍产品啦，哈、哦，那有要注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23056924哈，像讲吼，咱爹讲这个喉糖都好啊，咱的朋友起码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啦，吼、哦，注文这尼啊济，有朋友爹讲吼，啊，都起码最近在双季搞啊，哦，那在为服务处的所在啦，吼，啊，拢在那个倒一堆啦，啊，爱人家己提啦，最主要啦。为讲一个济啦吼，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咱一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吼，内面底30粒，即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炸出门。吼，当咱来唱歌拉客啊，甘一粒喉糖，吼啊，啊，佮有即个脆食面加减啊淡散，即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的芝麻和枣糕，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拢看会到呢。哦，看得到啊！这芝麻是黑芝麻，因为咱来掏开、跳开要吃的时阵，就闻到讲哦，真系足香的吼，迄、那个香味甲人无同款，吼、哦。内面底就是佮有一点啊，这个吼红露酒、肉桂啦，吼、哦，有迄个香桂，加上吼、哦、黑芝麻、吼乌麻，最主要咱这种吼真材实料，吼、哦。啊，另外咱佮有这个元气藤，元气藤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吼、哦，靠迄个松麻葵啦，这种一包300元。哦，啊，咱都在讲芝麻和枣糕内面底十外袋，啊，元气糖吼，元气糖差不多有20几粒啦，哦，拢单独包装，主要咱的朋友讲吼，加减啊淡散啦，吼，啊，啊，够咱即罐水来啊，够拢冰下一个保养，哦，水梨膏一罐400元，吼、哦，感谢大家，啊，那有要做文电话再拿卡，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啊，简单甲朋友讲者，咱有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个有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哦，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啦，啊，个有鱼油，有滴食鱼油的朋友，我咱甲你介绍即款鱼油吼，苏力通，吼，这是来自加拿大吼，苏力通的鱼油，啊，个有即款智灵酮通统好的纳豆胶囊。

我这个吹，你个吹，你个吹，吹啥话？我咧讲话啦，讲话就是碰风啦。吼、哦，你个笨，个笨哦，笨到恁遮大粒，落一绝对会破，破了断咧到底哦。吼、哦，迄唔是安尼讲吼，台湾话吼、哦。好啦，感谢朋友节目咱伫听吼。首先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卡来。主要咱伫介绍咱只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哦，咱啲广告拢真简单，哦，主要物件实在里面讲伤济，哦，拢主要靠咱的朋友啦，哈、哦、啊，过来给咱那里回购，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谢莫莉，安祖生。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 解决纠纷，刚刚讲到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结、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青春

饮水店吼，一收迄个棒盘洗身躯吼，而且你搞我撸，我甲你撸，撸来撸去啦。哎，那边讲我当齐落去洗身躯吼，你撸吼，啊，你浴巾啊，吼，迄个浴缸啊，买较大。哦，阮倒有一个吼，呼噜烫，呼噜烫嘛不只啊大卡，尤其来寒天时啊吼，寒天时啊，啊，阮弄个遐大灶。啊，就水吼，就完了用个，要得即落用吼，用迄个卡烫吼，用个水烫啊，较大卡吼，啊，就烧水就对了吼。啊，因为阮伫个即个灶卡啦，吼，如果厨房就对了，离哦浴巾啊吼，也算啊够一节啦吼。啊，所以阮那咧烧水遐好，大灶遐好，啊，就咧水吼烫嘞，挂嘞哈，啊，倒个葫芦汤，我葫芦汤大干唔来倒几汤即个水就对了哈，因为寒天时都一浸。哦，我那个迄个葫芦汤，因为这个用水较上着嘛，啊，所以吼、哦，我阿爸拢会讲吼，拢先叫查甫的，我到两个查甫的啦，我阿兄甲我弟弟啦吼，拢叫查甫囡仔先落去洗啦，啊，洗好了啊，烧水再搁头落去吼，啊，有一挂电管那铺一挂线就好易掉，你要再话恁查囡仔落去洗啦，啊，阮查囡仔一个啊一个吼落去洗，当然有会讲，哎呦，恁那电管拢全新哦，拢会搁水搁漏掉，搁换水啊，换只新的水啦吼。讲到吼，洗身躯啦，伊哪讲听个日本人啊吼，拢会啊咱个白啊囝吼，安尼拢去浴池啦，因咧拢安尼去泡澡，浸温泉，啊拢爱白啊囝咧，就该撸来撸去，去用洗身躯在这滋味啥款？因咱咧伊在囡仔时阵细汉啦啦吼，啊有啦，咱咧把弄阿母来，甲咱咧洗身躯，啊但是拢未记得迄个滋味啦，因为较不然啦，较大汉，小我较大汉，拢嘛吼，免拢家己洗吼。诶，可能洗一个身躯，一个享受，你知无？你讲外享受，诶，即卖日本吼，伫即个台办啦，台办吼，因为推出一种吼，专主动吼，甲你洗身躯啦。诶，用个机器甲咱洗，唔是啥物滋味？你能去试看卖啊？去体验呐、啊？已经开始啊呢，因为这个等于就是。这个月十月初一开始啦，吼，有开放吼，开放后，就是讲，若有来遮观光来遮佚佗啦，吼，会当讲来去做一下体验啦，吼，因为这个设备啊，主动的啦，全主动的吼，啊，当然全主动都唔免讲你啊，你手点么撸什么撸面啦，吼，啊，迄水甲你呛，啊，迄个水敢那讲有番小块有咧气泡。气泡呢，给你抢了，靠一个刺激啦，吼啊，当然够，可能个湿温啊啥等等啦，吼，你只要吼啊，点入伊这个机器，吼、哦，就是一个专用这个就是这个迄个啦，干啷个吼，入边这个窗内面底啦，入边内面底吼，啊，就机器，差不多二十分钟内吼，主动完全给你洗好啦，给你洗身躯啦，吼，啊，你嘛当底下浸，吼，啊个吼，给你抢。全部过程啦，啊，伊个顺算吼，内面都有一个算仪器啦，哦，啊，内面都有迄个配备吼，那生理，那个生理的感应器啦，哦，啊，嘛有这个吼，影音的系统，就是当一旦吼，切工诶，你的心跳。哦，你的心跳叮叮就对了哈、哦。啊，内面底哦，佫有迄个音响哦，音响你真正一个享受啦，一个享受就对了哈。哎、哦，当讲入来内面底哈，安尼即机器甲咱洗身躯，较袂讲咧，敢那咧挨摇挨摇哈。啊，音高底听着哇，感觉有真正人伫咧甲你撸啦啦撸啦啦咧洗身躯啦哈。啊，当讲放一个轻松哈。哦

日本吼，伫个即个台北啦，有一间即个吼有名温泉吼，啊，因最主要个重新吼，重新来翻修、整修吼，啊，伫个即个吼就是关西吼，啊，别个有来到即个日本佚佗啦吼，为人讲无来少一个体验啊，爱钱无，这都爱啦，这爱钱啦，哦，90分钟啦，哦，总共就是税吼，90分钟。差不多咱代票了，代票爱2200块啦。想说嘛是个趣味，一个体验啦，对不？有个来只观光啊，吼，即落个10000块入票，个开落去啊，吼，一个新的体验，或者机器个咱洗身躯。啊，那讲话吼，譬如讲啊，咱归团的啦，啊，讲啊，归啊朋友啦，吼，啊，你那讲一张个一间来包落来。好包落来哈，啊村的人呢哈，轮流啦，做一个这个体验啦哈，一个享受啦，一个享受啦，好机器给咱呢洗一个身躯，专主动的，讲叫做专主动哈，洗澡机啦，好，咱有听过讲洗衫机啊，专主动的，一个这种专主动洗身躯机啦哈，后来啦讲到洗身躯，咱来洗点啦，棒棒洗身躯。

是辛苦了，温柔那撸啦，莫想大啦，撸个那拢吼，翘背啊，撸个拢红啦吼，所以轻轻啊啦，哈，那睡拢真系很舒服吼。啊，我那机器个咱睡唔着，啥物滋味？啊，等好啦，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吼，过来安排讲爱风书，别去倒啦。别去都有风俗啦，啊，都啊修清铁工一路啊，这个啦，专主动的洗身躯机啊，手来去啊洗看卖，去日本啦，而且在日本代办啦吼，啊阿达，来这首爱风俗，感谢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龙凤秀清》哦，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爱红书哈，秀清爱来做一下广告啦，做一下广告哈。咱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以来啊，哦，做一咱的朋友可能足有路的，哦，讲哦，今麦来出门吼，吼吼，我你啊自由自在嘞，免讲麻烦人啦，也那无过去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感觉呢咳咳够有声音，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难，所以咱的时段，咱家足侪朋友啦，哦，葡萄糖胺，哦，来伫食，话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有感觉有差就继续啊，就足有信心的啊，哦，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拢有针对，啊，迄个剂量爱有够，像讲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啦。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锁够柑橘生物类黄酮定定在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

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吼、哦，啊，恁若讲有常常伫咧爬山的朋友嘛是爱保养哦。吼、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吼、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吼、哦，因为咱知爬山有呾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呾伫打洞啊咧，足假啦咧吼。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加当公司闭关落地，即马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要来放松。你看，我尼啊自由自在嘞！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哦，啊，另外秀清阁甲咱的时段一个建议啦，你暑假阁加落去食，你知无？葡萄糖胺都还葡萄糖胺啊，暑假呢，咱有会爱欠一个骨本，哦，补充钙质啦。咱的朋友嘛拢知影，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要维持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啊，每工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啊有吸收无？晒一下日头啦，增加钙质的吸收。但是有的人无爱晒日头，还是讲日头晒无够。哦，秀清伫介绍这款舒钙啦，哦，早暗来补充一下。咱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欠骨本啦。哦，咱这大爷大姐有会啊啦，爱加强欠骨本哈、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好、哦，那有要注文，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一个脆夹面有啦。咱的朋友来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丰富哦。这个脆夹面哦，加减淡散啦，无负担。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芝麻核枣糕，啊，个有元气糖哦。啊，核糖，核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加减啊甘蔗。有当下哦，话讲一个济啊，哦，甘蔗啊，核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还有水来，还有你拿个冰下一个保养哈、哦。这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好、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罗山峰。

到山峰哈。秀清过来甲朋友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都下下礼拜二啦，哈，下晡两点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哈，办这个讲座完全是免费的，只要朋友有兴趣，哈，阿头想要来听，哈，欢迎你报名。好、哦，欢迎哈！诶、哦欸，要讲这个讲什么话？要讲哦，请这个西湖病院哦，心经外科的医师啦，来甲咱讲坐骨心经疼啦。哦，你来在那卡脚边疼啦，大腿会麻啦，还是安怎吼、哦？你来听医生安怎甲咱讲？哦，坐骨心经疼，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哦啊，咱加减啊了解啦。那都这个有什么哦？咱都会讲什么？卡麻啦，腰安怎啦吼？多开始呢，感觉咧怪样怪样吼。啊，咱赶紧做一个热敷啦，还是讲拉筋啦？咱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对不对？吼啊，这个完全免费啦。那有要参加的朋友，有要报名吼，有要搁加人，加人，咱的朋友咧讲吼，伊已经是报名啦，已经有报名吼。啊，都朋友讲，诶、欸。也有兴趣嘛，要来参加啦，吼、哦，要搁加人就对啦，增加人数啦，吼、哦。好啦，即阵那个有名额，互你加人啦，你那个慢一步啊，吼、哦，那客满啦，你就坐个八道去换车，吼、哦，就是有要报名啦，电话紧卡来，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边吼、哦，这边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啦。有来的人吼，民本广播公司吼，拢会送一份美丽岛精美的水果月历。吼，有来的人都有哦，吼，一人一份。感谢大家。吼，咱除了吼啊有啊，这个十月二十即天吼有讲这个吼坐骨神经，大家就腰椎退化，这医生来伫讲。啊，佫有吼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吼平经理吼要来讲，互咱了解来认识到。台湾这些产品有一个微笑的标章，有一个微笑标章哈、哦。感谢朋友哈，2305-6924，2305-6924，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来报名哈、哦。感谢大家，感恩。

因为我的老歌好听啦哈。好，阿达歌听好啊，过来做一下广告。秀清蝶介绍这款纳豆啦，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你若讲哦，食物件啦，咱的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咱经常蹲在外面吃啦哈，好多油啦、咸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哦，啊，你若搁交济应酬、烟啦、酒啦，吼，个人会伫个食，所以咱平时啦，哦，家己安尼小保养一下，咱即款纳豆，哦，内面都有足济味，草本萃取哦，哦，草本所萃取的，有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啊，搁有红花、鲜楂啦、葛根啦，也冇即个红景天粉啦，即种专利的哦，专利红景天啦，啊，搁有专利的即个纳豆激酶。哦，纳豆啊，发酵啊，啊，佮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该听，你看咱这款纳豆，遮济味料，哦，大刚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除了有这个纳豆，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啦，秀珍家毛鱼油啊，苏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来自加拿大。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或者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那咱就讲速力通的鱼油，一个咱的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的好精神、好气色。啊，么益生菌呐、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厝里面得放一盒吧，大大小小拢添好食。哦，咱的益生菌，也佮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啦、大豆卵磷脂，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好、哦，有要咨询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80%的，咱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并且咱这都用玻璃罐啦，较轻巧玻璃罐啦。哦，较清楚玻璃罐啊，油滴滴内面滴，哦，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也较不透光啦，哈、哦、啊，所以即马你看，在市面上橄榄油真的是很多。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即种老长景滴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酒磨啊榨，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咱做侪朋友正在讲出跟那油好啦。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吼、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真的很多。啊，你哪去买着无顺呢？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的。哦，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啊，拢真主动，咱到底煮食都嘛用咱即罐粗橄榄油。滴油用完啦，阿龙点了卡来个修清注文啦，好，感谢大家感恩，什么恁按住先哈，啊，咱这那讲煮食哈，要煎、要煮、要炒、要煎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呢，哦，即马那沙面啊，讲沙青菜，哦，粗跟它有的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正吼，家己再个掺落去，尤其即马青菜沙好炭烧吼，你爱倒一丝拉油，爱有一丝拉油要创啥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增加营养吸收哈啊！阿大朋友拿杯注文，咱点了只拿卡，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等于5罐各送一罐，廿几箱较少啦。啊，咱内面底拢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哈，啊，佮有葵花油。这一碗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一箱有8罐，1980块。哦，拢同款，即拢玻璃罐啊，轻巧玻璃罐啊，包装哈、哦，啊，拢内也装装好势。哦，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咱这个喉糖。哦，尤其即马拢咧10包、20、30包伫注文啦。原来的朋友讲吼，哇，那么双击搞啊啦，哦，啊，放在这个服务处啦，吼，啊，大家要加减吼，减一个润喉生津止咳，吼，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里面得30粒，吼，拢单独包装，啊，脆甲蜜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这拢1包300块，要么水来一个水梨糕。最大个一罐400块，哦，咱冰箱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吼，直接看你要用干的，还是讲吼套一个拉轮啊，稍微滚水，吼，拢可以。要啉高啉薄啦，水都下偌济，灾难啦，吼。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23056924，咱朋友要听吼，你跟电话唱的这首7字啊调。

朋友，好朋友啦。好、哦，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咱得介绍的产品啦。好、哦，要注文欢呼23056924，哦，再给卡来。啊，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你若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安尼咳咳啦，有声音啦，都莫拖、莫扛、莫放血，不要无紧咯。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哦，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街，也嘛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啊，你世界个家里食爱欠骨本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欠骨本捞掉骨本，咱的世界就管980块，两个月份，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哦，关心咱这时代啦。哦啊，咱葡萄糖胺。啊，佮着蔬菜，吼、哦，即马拢知影讲两项爱加落去食，吼、哦，甲朋友一个建议，吼、哦，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蔬菜换蔬菜，吼、哦，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拉卡，23056924。

真感谢朋友哈，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你哦哈。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啊，你若要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10月20日，好下晡2点哈，即阵还够有名额。啊，这边来参加的人啦，拢有一份美丽多精美的水果月历哈，送给你哈。啊，电话报名电话依然是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等一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再继续为大家安排，也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你哦。啊，咱等一下晡4点再空中再相会。

0: 子。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这两天有感受哦，冷冷啊，吼，凉凉啊啦。啊，佮说来吼，这个双十的年假吼，天气啥款，嘛是淡薄啊凉凉啦。啊，主要局部所在有落淡薄啊雨，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昨昏都已经感受到吼，有淡薄啊凉凉啊。迄透早啊要出门的吼，啊，这薄的吼，长䘼的衫啊，小踏一下吼。啊，说来这个国庆的年假呢，吼，伫这个九号、十号，哦，水气就小可增加。吼，伊就桃园以北啦、宜兰啦，吼，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伫个十一号到十三号，吼，水气就较少啊，吼，水气较减少啊。啊，落雨所在河区呢，伊就这个基隆、北海岸啦，也甲着宜兰，也甲大台北山区，吼，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为主啦，吼。天气方面，甲朋友一个报道，吼，三天的连假，上一个连假，天气依然凉凉啊啦，吼。啊，你要去倒安排，要去倒位无？来去台东，吼，来去台东，吼，等者这部中。甲朋友吼，啊来报道吼，台东吼，基本的这个吼，天主教堂，感谢你的收听，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服务电话23056924，啊你若有要报名吼，民本广播公司伫这个。十月二站吼，十月二班，十月二站吼，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吼，啊麻烦恁朋友吼，啊来报名吼，感谢大家，23056。

文婷、沈文成吼，一首歌吼，足受欢迎的，大家拢想唱，拢会晓嗨吼。你呐来台东哦，台东有名，地本温泉来只洗温泉啦吼，这首来去台。当哈，今日秀清要甲朋友哈，就是来报道介绍哈，这个地本天珠堂啦，地本和在这个台东市西南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温泉的圣地，因为是避难所哈，卡大地部部落这个所在地哦，即大家有一座哈，非常有这个原住民的迄个味啦。哦，原民风的这个教堂啦，并且因为又连接到在地这个历史，也加到原住民这个文化，所以在2004年吼，都已经被台东县政府登录做的是吼历史的建筑。日本天主堂上盖早吼创立在这个1954年，本来吼只是用租用的去做这个吼草厝。哦，作用这个超出，后来应应着吼传教这个需要，哦，所以来兴建吼这间教堂。2年了后完工，吼，号名叫做吼地本圣庙无染原罪堂，就是避难所上盖早这个天主教堂。后来教堂渐渐吼扩充。有设立到幼稚园，也加到青年会所，最主要希望讲有少年人的这个热情为宗教。哦，注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整修跟着扩建的这个过程。

当中吼，神父和神父啊，将这个卑南族的文化有加入了吼，这个教堂设计甲条时间内面底，伊这个主建物吼，伊就大量有迄种原住民特色的，原住民特色的这个石板，啊，佮搭配吼，孔古里啊，当钢筋混凝土，吼、哦。按外面到内面，吼，各种即个装饰呢，是以着吼木雕即个方式来呈现，呈现着卑南族迄个文化的特色。所以，我们才讲，好即间吼有原住民味的即间教堂，唔呐讲是宗教雕像的所在，更加吼，亲像有一间充满艺术风采博物馆。教堂伊即个插门吼，非常的高哦。啊，又刻刻一个天塞像，啊，门条顶冠就是吼、哦、原住民勇士吼迄个浮雕，所以真叫迄个特色吼、哦，看起来跟那吼正经的同款，正经人吼、哦。啊，内面的空间是这个石板所贴的，所贴的。正头前这个祭台，这个祭台就是咧举行哦弥撒仪式这个神圣的空间。啊，伊这个吼、哦、长方形的祭台边啊，吼、哦、有刻起种非常鲜明的吼卑南族的图腾。啊，下面有放吼两区原住民，有放原住民这个木雕，看出来真正有一种吼在地，吼甲着在地文化连接亲切的感觉。啊，这台背后吼，这个石板边顶冠吼有挂一个十字架，耶稣的圣像。吼、哦，咱等一下再阁继续吼向这方面的报道。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好。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批评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伊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

听众朋友，报告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10月20日下午2点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就是咱的老听友、老朋友啊，老听就拢有来报名，拢来参加。那么欢迎新的同学唔捌来的人啦，你来听看卖这边的啊，这边的咱的健康讲座要来讲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好，邀请到西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来跟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啊来参加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哦啊，这边啦，这边然后来报名参加的人吼，民本广播公司吼拢会送给咱每一位朋友有来参加的人有一份这个美丽多精美足水的足实用的这个水果月历吼，要送给咱的朋友有来报名参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每年多这个水果月历吼。啊，然后听到朋友要来参加要报名吼，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第10月20日下午2点开始。啊，另外吼，也个要甲咱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会当来认识到台湾这产品吼，这个微笑的标章吼，希望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欢迎朋友报名参加。

咱拄只伫讲哦，地本哦，天主堂吼，这个教堂啊，伊迄个门插门，不只啊高哦，啊有刻这个吼天使这个像。啊，门头顶冠吼，都是原住民勇士吼，一个这个浮雕，所以真正有迄个特色吼，真有迄个特色。啊，另外咱讲到伊个祭台背后吼，这个石板壁顶冠有挂这个十字架，顶冠挂这个十字架吼，耶稣的圣像。啊，圣像下呀呢，圣像下呀有一个小型的迷你版的吼，旧屋这个古仓。伫祭台两边边啊，有安放着吼，穿着原住民服装的圣庙。玛利亚，圣母玛利亚，也个着圣若瑟的迄个雕塑的像，非常自然呢，非常自然朴实迄个形，互人吼有感受到非常非常一个温暖。另外讲到这个圣水，含有吼静心意涵，这个圣水，吼、哦、在这个教堂入口所在，伊用迄个吼肥爱碗吼，肥爱碗有滴这个圣水以外。另外有一个底满着圣水一个瓮啊，非常大这个瓮啊，有画哦彩绘，伊着原住民的图腾，吼、哦，底这个瓮啊都是画。独处以外，吼、哦，因迄个条啊是迄个顶咯、哦，以顶为条，圣婴台顶冠，吼、哦、有满一块吼镀金，吼、哦、这个镀金有绣着吼原住民迄个花纹，也教堂内面底有藏吼迄个一个人做。一块一块这个单人座的椅啊，也嘛加入了非常吼雅白的这个原住民人像一个图腾。日本天主堂呢，除了讲这个主建筑以外，在头前花园广场石板的壁顶冠呢，也嘛彩绘有画着吼，避难所的神话故事，也加着神话事实。也后边这个石板壁顶冠有搭建着吼，一间一间吼小的石板屋。这台边底就是呈现了耶稣，耶稣伊行苦路啊，行苦路十四个所在，这个场景吼，拢伫这一间一间这个小石板屋内面底。所以咱伫讲吼宗教，宗教甲着艺术啦，拢会当吼安搭着咱人的心啦，带来了这个喜乐。日本天主堂呢，迎合了虔诚的这个信仰，甲着原住民这个文化，真正跟他一组吼心灵的这个顶塔。也嘛，跟他一间艺术的殿堂，为当地带来了平安，甲着这个正能量。甲朋友报道介绍哈，日本啊，除了讲有名温泉圣地，甲朋友讲这间日本天主。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就去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

罐980元，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米，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55-6924，23-5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注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数码开，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

当下勇敢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鲁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吼、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签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口座、 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欸，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

0: 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0: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0: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零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天开始给你播送。

两首第一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啊，过去的秀兰玛雅的。

哦，各位听众，咱今天吼要来介绍啥货？今天真吼，咱来介绍一个迄、那个厝啦，厝啦，哎，介绍厝。厝吼，米是生生啦吼，这大家拢知啦吼。升温，伊具有吼足侪迄个功效的啦吼，包括迄个促进消化啦吼，帮助稳定血糖啦吼，啊个降血脂吼。抗菌啦吼，抗氧化啦，啊，佫会用缓解疲劳吼，啊，甲改善迄、那个，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啦吼。啊，醋其中吼含有迄个柠檬酸啦吼，啊个氨基酸，啊个吼迄种醋酸吼，对种身体的新陈代谢吼，拢有帮助啦。啊。但是因为骨骼较歹吼，胃肠较歹吼，你食是爱特别量爱较少咧。好，咱今来讲吼，醋的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促进消化。迄醋吼，会当刺激迄个胃酸的分泌啦吼，会当帮助分解食物，特别是迄种肉类的啦吼，还是迄种蛋白质的，吼来分解。好，咱今来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醋吼，伊第二好处就稳定血糖，啊个血脂。醋吼，对种减缓糖分的迄个吸收啦吼，维持血糖的稳定啦吼，有帮助。啊，长期来摄取吼，对迄种降低总胆固醇啦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啦吼，啊个迄种坏胆固醇吼，你降低吼，拢好处。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抗菌，会当抗感染。因为醋中吼，伊有含迄种有机酸的有机酸啦吼。像讲醋酸这种物件，就是有机酸啦吼。伊会当嫩过迄个微生物的迄个细胞膜吼，直接杀死迄个细菌。所以讲吼，伊会当防止迄个食物的中毒。所以讲啊，真适合迄种凉拌的啦吼，还是沙拉酱的吼，迄种。切加一种的啦，真适合吼加醋。好，啊，咱今麦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今麦来听迄、那个霓虹舞蹈啦。北斗三郎的迄个港口情歌，啊个宫本武春田英雄唱的吼，宫本武藏。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醋哈，伊个好处了哈，醋的好处。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哈，伊会当缓解疲劳，因为醋中间的柠檬酸哈，会当促进迄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乳酸的氧化，减少迄个疲劳感了吼。第五个好处吼，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醋当中有种物件，就穿肠针这种物件，伊会当抑制迄个血小板的凝集了吼，就是较袂硬化啦。啊，醋酸吼会当帮助稳定血压嘛吼，对于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心。血液循环啊，血液的循环吼，啊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了吼，一旦抗氧化，因为水果醋这种物件吼，含有多酚类的这种物质的吼，一旦清毒自由基，所以一旦保护细胞的健康。好，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随去听迄、那个国语歌。喷气虫的小青青。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草哈，迄个注意诶代志了哈，注意事项了哈。草哈爱片面空白的心来啉了哈，因为空白的心哈来直接啉哈，迄像浓醋啊哈，迄种较像高诶迄种草诶刺激胃肠，所以讲建议哈。本后一点钟再来饮用那个醋啦齁。啊你若讲买那个本钱会啉齁会塞，但是你要加一挂水齁来那个套。套较薄安尼齁再来啉。好。第二个要注意的那个事项就是讲齁骨骼较歹啦齁啊是胃肠较歹齁想好是较少食来较好。因为中医认为讲吼，过量的使用迄个草吼，可能会伤筋骨咯。吼，所以讲有骨肉吼，骨骼较是虚弱的啦吼，胃肠有较搞毛病啦吼，啊是起码咧等咧骨折的吼，伊人拢爱片面迄个过量使用。好，咱今麦讲第三个吼，爱注意的吼，就是咧选迄个买草选草的时阵吼。那跟那化学的醋齁合成的醋来比起来齁天然化解的那个酿造醋齁应用价值更加高齁啊对身体嘛更加有利啦。所以说我们在选醋的时候齁尽量不要选那种化学的齁化学的那种合成的那种醋尽量选那种天然化解齁的醋齁好那今天齁对醋的介绍齁跟这里做一个看站齁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

0: 以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琼这么是易安，咱的节目开始了。咱的节目开始的时阵，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选播的是叶蒯田唱的《青春少年家》。

首歌其实也可以点所唱的歌哦。叫做青春少年歌，听起来就知道是叶凯典真少年的时阵所唱的歌。

听众朋友，咱的节目即马正式开始。为什么啊？伊按照第一节目进行呢，拢会先安排几首歌，还是因为咱的节目时间吼，都拄啊第一哈，食饭时阵啊，所以讲呢，先安排啊一两首歌，好听众朋友吼传一个啦，哦，咪讲唔通挂哈，唔通挂吼，讲要听节目哦，啊吼，安尼香港哦，即马天气已经啊较凉冷啊吼，啊咱的脚手会较混沌，会较慢，吼，会较慢。啊，个有人吼、哦，会安尼酸软痛，迄主要就是啊，咱的血液循环较差，血液循环较差哦，咱就所以讲呢，辛苦的，诶，这个血路都较未顺，啊，都较容易有酸软痛迄种的情形，哈、哦。啊，那讲天气哦，即卖立秋以来吼、哦，诶，这个啊、有一两天啊有较凉啦，但是真明显的，真明显的是啊，暗时啊吼，嗯，这个拢。天气拢较凉凉啊，尤其是透早的时阵，哦，你也感觉哎呦，那凉凉啊，吼，有感觉凉凉啊，哦，你就爱心穿，临穿头吼，你先来穿一领啊，一领这个外套，吼，哎，轻的都会用的啦。当你吼白虎去找米酒皮的时阵，去晓得。高的米酒杯时阵，先在外头穿一下。你唔通平单啊，平单搁起来哦，提皮单啊啦，吼、哦，啊你在外头穿一下啦，哦，安尼呢，较袂哦冷啦。这样，这两顶礼拜吼、哦、流行感冒吼、哦、都有219的重症，因为流行感冒来死亡的44个人，真可怕。已经连续几啊礼拜吼，拢是重症啦，哦死亡啦，重症啦，死亡，拢是哦十位数字以上，哦拢是重症百位，哦啊重症就几百个啦，啊那死亡了几啊十个，哦啊立秋以来上强的东北季风哦要落来啊，立秋以来就是讲啊秋天甲即马，哦这上强的东北季风来啊啦，啊那吼。哦这个愈来愈冷，等啊，什么时阵啊？等啊，到过年啊，过年左右，旧日的过年左右哦，有诶寒流哦，一年啊，拢是这种的情形啊。啊，今年哦有盛阴啊，所以讲今年的秋天呢有较烧热哦。啊，今仔日是拜三哦，夜方面啊已经开始有小可落雨，参像昨昏啊，咱台北遮的嘛小可喷一下雨哈，一安都有哦，被雨喷掉，但是就变大啊。拢平大穿雨衫啦，真正喷一下都无啊吼。中昼过了后，今仔日咧中昼过了后啊，中南部的山区哦，局部大雨吼，各地早暗凉凉啊哦，气温差不多在20度，但是啊，今仔阴嘛到明仔载透早，一波的冷空气哦，上冷的时阵啊，有的所在有可能剩十几度、十几度诶，啊这哦。为什么要讲十几度？因为到你平常时啊，吼，一种30度的温差差真大，吼，对心血管啊较无好的朋友啊，迄种足大的影响啊啦。因为身躯的感受哦，真明显哦，惊哦，就是呢措手不及，惊哦，你无法度来应付。啊，今仔日啊，赶快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诶，夜方面的大台北地区啦，啊，个东半部地区哈、哦，有啊，低渐转好，看所在啊，啊，其他所在呢是啊，侪云较好天的天气，中昼过了后，南部的山区山哦，各地的山区咧有局部低渐转好，其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会较大，啊，那温度这方面呢，早暗凉冷啦吼，上冷的时阵都是在半暝啊，甲透早20度到22度吼，这是咱今仔日，但是今仔日阴暗，今天晚上啊，冷空气啊，吼上强的迄个部分到咱台湾啊。到咱台湾啊，今仔日咧半暝啊，到明仔载一透早吼，在那上冷的所在吼，剩10多度哦。今仔日半暝啊，到明仔载透早呢，20度以下的低温吼。啊那这个拜六吼、是双十节啊，休困日咯。这个礼拜吼、是拜五拜六礼拜三天休困，拜五拜六礼拜三天休困吼。啊，气象署的资料拜五拜六啊是
东北风的影响啊，水气感官较侪一点嘛吼。你若有要出外，因为拜六礼拜哦，啊个拜五拜六。

礼拜三天是休困日，你若有安排要出外吼，在北部这边家你爱诶，这个雨具小扎一个啦吼，爱外套小穿一个，小穿一个吼。啊，那中南部天气拢未歹，中南部未歹啦吼。礼拜到后礼拜二诶，较好天，东北季风减弱吼，所以呢，一礼拜吼一直到拜六拜六。拢阿个是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啊，礼拜到拜二，后礼拜二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呢都要产生啊，一礼拜哈，安尼小可喷雨、低温的天气形态。

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你敢知？较早淡水河非常清幽，清去甲连水底鱼啊拢看会到。有一天，作曲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看到四周的风景非常清幽，回去了后就写了一首。

再来讲吼，屏东诶，今年第一例哦，日本脑炎诶病例即马出现啦啦哦。日本脑炎主要吼是蠓啊，蠓啊所传染诶即个病毒吼啊，即、這个诶，屏东即个病例呢是60多岁诶女性，伊无出国啦，伊平常时诶活动范围都是伫因兜附近啊，啊因兜附近吼、哦，讲有人伫饲猪啊，啊个有水产诶。屏东是咱台湾吼，咧饲猪啊上济的所在。啊，起码讲个屏东啊，讲要有科学园区、科技园区入去啊啦吼。啊，咱台湾每年5月到10月吼，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吼。5月到10月，起码是10月呢。所以起码啊个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啦。啊，这个日本脑炎的病毒吼，主要都透过着个蠓啊吼去当顶。蠓啊，吼去黏迄个病毒啊，病毒哦，经过呢蠓啊吼叮叮咱人啊，将个病毒哦注入去咱人的身躯内底吼啊，所以讲呢，哎，那是啊，咱的朋友吼、哦，咱就是哦头痛发烧啦吼啊，这个这个脑膜炎嘛哦，这吼、哦、都。都可能是日本脑炎哈，这日本脑炎哈，伊个大脑诶发炎，大脑脑膜炎啊，大脑发炎哦，严重诶啊，出现意识改变，对人、对时间、对地点哈，诶，变时咧出现死亡，因为是大脑派去啊。啊，过来另外哈，今年到第一个啊，本土诶伤寒嘛出现啦哦，啊，这是咧中部30多岁诶女性。啊，听讲啊，这个女性伊都是发烧、呕吐、落下，哈，啊有去医生管哦，但是呢，这个症状拢无讲改，改善较少，拢无煞啦。啊，迄是八月底的时阵，9月初吼，伊个出现发烧、头痛、全身苦、酸痛，第四摆伊去大金的病院甲确诊，吼，大金的病院确诊讲伊这是本土性的伤寒，啊这吼、哦。去查吼，一篇观测书啊，讲吼，这吼有可能是因为这个30多岁这个少年人啊，吼，因为爱食爱生鱼片吼，爱食青的鹅啊，吼，爱食青的物件啦，哦，这青的物件吼，伊可能都有诶伤寒的病菌。有咧伤寒的病菌，所以哦，咱嘛是哦，希望讲系咱诶，就是讲哦，这青的物件爱食是爱食，暗汤食伤济，上好是用主食过来食啦。啊，那是讲有诶病症，有诶症状咧啊，爱看医生哦，爱看医生啊，治疗咧。这个小姐哈、哦，后来伊去治疗大医哈，讲咧这个跟他住一礼拜哦，出院啊。啊，咱即马开始吼，在做预防下，今年哦，哎，太奇怪，唔知是安。

转呢，可能是哈、哦，今年的流行感冒哦，诶，这个流行期啊提早啦，所以今年按十月初一开始啊，注意防虾。听讲哦，人足济哦，足济人去看呢，去住哦，哈、哦，咱来听讲啊，他依然讲怎去住，哈、哦，还是厝边大家讲的啦，讲哦，你丈爷已经有安排啊，去住，等三点外钟。等三点外钟，啊！你即马去做哈，倒手正手，哈、哦，正手啊是流感，倒手是新冠，你家己人选择要做多一种诶，啊是两种拢斗阵做哈。即参像迄款咧，十月初一咯，十月初是一咧，即医生馆吼都客满满哦。但是啊，每一间医生馆啊，伊诶吼，互人做预防下诶量。哦，白住啊，个有哦，就是收的费用哦，无同款。啊嘛有的是爱心义用哦，啊有的是唔免啦哦。重点是今年流行感冒预防下呢，敢那吼较侪人有兴趣。你那是啊，有迄个机会哦，你就去组织。不过你即马在感冒的期间都唔通组啦。

0: 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贡的，唔是水的，是鸡门贡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啊，会当让咱的新陈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尼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管。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这样尼啊管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 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

钙，大豆卵磷脂胶囊，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叶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0: 这首歌曲是陈随意甲谢怡君所唱的歌《唔甘你的人》。
1: 亚运亚洲的运动会哦，即个顶个月甲结束的啦哈。啊，即、亚洲的运动会哦，咱嘛有派人去，但是今年的成绩吼，敢若无讲真好，不过咱拢有真用心啊啦吼。啊，迄间诶打棒球吼，棒球即个项目吼，有伫运动会比赛诶项目内底啦哦。嗯，咱即摆嘛是啊去日本拍吼，棒球即个运动，亚球，咱台湾讲亚球棒球即个运动吼，咱台湾人啊，就是伫日本时代开始哦，有兴趣哦，开始诶在拍这个亚球，王尊志哦，这个先生呢讲哦，这个和咱台湾的名声大大的起来啦哈、啊，今嘛呢嘛，足侪人哦爱看迄个大联盟，美国大联盟诶，这個棒球赛，对吼、哦，这个拍压球的时阵，打野球啊，打棒球哦，你看迄转播哦，就做球员哦，随用咧啵啵啵咬东西啦哦，进前伊安阿哥有看过吼，咱台湾诶这个球员哦，讲咧比赛哦，吼棒球比赛跟啵冰能，互人翕到，讲伊嘴咧红红，讲是啵冰能啦，大多数是啵口香糖。秋林藤啊，为什么哦？这球员呢，补秋林藤，一补秋林藤啊，口香糖是可以的哦，哈、啊。这因讲哦，有研究啦，补口香糖哦，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讲会降低压力，稳定情绪哦。因为棒球啊是一种单台时间真长、压力真大的运动哈。啊，当咱哦有个压力的时阵，咱身躯诶有个压力荷尔蒙，啊，就会记吧。会按动作会硬加啊！啊，那些有迄个补补物件，这个动作吼，会帮助啊球员吼，就是会讲放轻松，记吧，保持冷静，因为迄时啊，爱伫遐等呢，爱伫遐等，啊，伫遐等的时间无代志做，你唔是讲拢无代志做，规个精神啊，规个肌肉吼，拢啊变个安安，所以哦，补只秋林藤吼，在等的迄个时阵哦，较轻松。啊，第二个就是讲会提升到专注力啊，缩短反应的时间啊，尤其是哦，迄个第打字的迄个人啊，吼，啊，目睭爱紧啊，动作爱紧呐，哦，啊，第补这个啊，秋林藤啊，讲会当吼，那个血液大脑的血液增加啊，大脑的血液增加，提升到这个、反应的速度啊。第三个就是维持节奏更有自信啊，因为。即、这个保平保保吼，秋林藤啊，好稳定情绪，稳定情绪呢，安尼就较有自信，还袂紧张啦吼、哦。第四个就是吼、哦，活动肌肉，刺激大脑。吼、哦，咧保秋林藤的时阵，咧嘴吼肌肉一直在叮当，而且嘴在叮当会刺激着大脑，就参像咱呾长辈讲吼，咱爱保，我们刚刚跟他食迄流质啦吼，爱食迄。爱吼，嘴爱煲，爱会煲，会煲吼，大脑开始清菜吼、哦。所以讲吼，这个煲煲秋林藤吼是真好的哦哈。啊，这煲秋林藤会刺激嘴暖，会分泌，会保持啊嘴会滋润吼，嘴口会滋润哈。啊，都袂口干舌燥啦，都袂安尼啊，嘴焦哦，影响着这情绪吼。啊，这个煲。对啊，秋林藤啊，这个习惯吼，第讲听伊讲啦，讲人类吼，第八千年吼、哦，八千年前、九千年前啊，都有煲秋林藤的习惯，但是迄阵啊无叫做秋林藤，迄阵啊是哦一种焦油，是一种树啊的树皮吼、哦，树皮摕来煲哦，摕来煲，迄个吼化石啊有看到哈，啊，那些现代的秋林藤啊，口香糖呢，是啊，美国人发明的。这发明的人叫做哈，汤马斯亚当斯啊，汤马斯亚当斯，伊原本啊，伊是在做橡胶哈，啊，有一届呢，伊在做失败啊，伊就把迄个物件呢啊，起一个啊，放在厝里煲，煲一个，伊咧感觉吼，未歹呢，口感阁真好哦，吼、哦，比迄阵啊吼，伫美国市面上诶流行诶，即个云杉树脂吼，啊，阁较好食，好食，啊，后来呢？

伊就哦去研究啊，伊个脑筋转得很快哈，伊就吼将迄诶甘草诶芳料啊吼调调诶啊，哦放入去啊，即、這个这个橡胶来底哦，啊就开始卖啊呢，哦，第1871年哦，伊讲吼诶取得第一代吼树林藤制造。诶，这机器的专利啊，摕到专利，而且真有脑筋啦哈！啊，第二摆

列为讲因的军需品，就是阿兵讲必须要的这个物件啊，因为这邱灵腾帮助哈阿兵讲哈。减轻着因的压力，保持着青菜哈，减少嘴巴甲巴肚腰的尴尬啊！因为啊，这个建军的关系，所以呢，建军熬了熬秋林藤哦，都传到全世界啊，变作是一种流行啦啊！在1970年以前哈，真济啊职业的棒球的球员哈，因是啊捕薰草，不是捕薰，是迄薰的迄、那个。薰草哦，就是迄个叶啊啦哦，啊后来呢改吼薄啊葵瓜子哈，佮、哦、后来改做吼薄秋林藤，啊讲你薄葵瓜子哈，即马伫大联盟赶快啊，佮有即个时尚，迄球员呐无代志做诶时阵哦，因会去刻规矩哈。哦嘿，鬼子哈！啊，那是讲这秋林藤吼，无小心食落巴肚来啦吼。你那是量无济呢，也排出体外哈。啊，但是量济吼，辛苦那排未出来呢，变作胃食哦，胃焦哦，都结在胃的内底。所以有真侪人吼讲，那个囡仔的买好因补秋林藤，不要让他啊，这嚼口香糖，给他吞落去，吞落去哦，歹消化。

真心美所唱，无限的思念。听众朋友，咱即摆阿哥在报名十月二十号的讲座，十月二十号拜二啊，咱这讲座即摆已经买有二十个啊啦，名额愈来愈少啊。啊，咱这个讲座吼，有健康的讲座，阿哥有哦，介绍 MIT 台湾制造的好产品哦，啊，咱嘛有一寡物件吼，要甲咱来分享哦。啊，来，咱阁有月历哈，月历啊，水果月历要送给咱的听众朋友。报名参加2375-5，2375-5，时间的关系哦，和电台工商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曲，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无你雨未停，这首歌应该是有历史啊，杨宗宪唱的。另外还有金针花啊、暖暖刷轮站，以及咩塔迪亚娜，咱拢打定安排。

有一名82岁啊，家己大个阿嬷，因为巴肚受伤腰痛，啊，伊就去医生馆去急诊，啊，转去三四天了后，搁较痛，痛到无法度行路，啊，伊个家属陪伊哦，搁去换另外一间医生馆，迄间医生馆诊断检查，讲哦，这阿嬷因为伊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拔一刀。佮引起着压迫性的骨折，骨折不一定讲是骨断去啦。第一吼，这医生因骨折的定义就是骨劈开啦、骨断去啦，还是骨遭进去拢算骨折。啊，这阿嬷连骨吼佮坍塌、坍陷，就是含烧建议82岁阿嬷做上新的微创的手术，微创的手术术，医生讲会当改善伊痛疼，改善了后伊的行动就会当家己来啊啦。都被卡成啦，高雄诶，活力德中山脊椎外科的病例，这个阿嬷吼，伊去哦，这间专门在看人骨嘞，脊椎外科，迄个时阵呢，伊已经是袂行路呢，坐轮椅去，这间外科的医生官来安排哦，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哦，伊的腰骨第二节已经哦被跌掉啊，跌掉啊，含烧啊啦，啊，搁有肿起来。这个阿嬷伊的骨质密度是-4.6，-4.6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呢，是真严重的骨质疏松的程度。为了要达到较好的手术治疗的效果啦，医生建议伊就

用这微创的，另外要做手术进行，因为骨质疏松，所以哈、哦、爱心注一下骨水泥、骨水泥啊，起码注水泥哈、哦，有新的方法，一定是以前是直接注入，起码有一种叫做气球撑开术，新啊用一个特定的、特做的气球先撑入去到骨头啊，已经含烧的所在，入去了后气球在。展开，就会当将已经含烧、已经立落去啊，迄、那个人骨的部位来展开、撑开，然后呢，甲打水泥来灌入去，你哦会当减少着骨水泥流血的风险。按讲呢，这个手术吼无健保，因为你那是无安尼做，医生注入去注胶有注有够呢，嘛唔知加一个气球先来吐回开。再来注入去，安尼个骨髓呢未了去，啊个注个需要的迄个部位，这个手术呢嘛比较比较安全，但是爱自费啊。手术时间是一点真久啊，当天都出院啊，伊个伤口敢那一公分，一公分一个一颗的菌格啊，这段医生讲，这个患者因为哦人骨哦有肿起来，所以吼、哦。阁会加带你一工来观察，这阿妈已经82岁啊。医生有在提醒女性朋友啦，更年期煞了后，真容易有哦骨质疏松的问题，会规身躯酸痛啦。运动无够的人啊，食薰的人，还是讲有在食药物，有某一挂药物嘛会害骨质流失，骨质疏松爱治疗，爱治疗啦，甲袂造成变形骨断去骨折，引起着卡层，还是失去生活能力的后遗症。

0: 秋香，你敢是讲有话要跟我讲？你哪会拢点点呢？
1: 吴先生，我已经不来离开病院的护士生活是袂用得了。吴先生，我是信赖着你的话，信赖着你的人格，但是我
0: 秋香，到底是怎样？
1: 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0: 哈？是咪？不是普通的身躯，你有心了。

0: 对爸母来表白，因准着你咱的结婚，我也无面通阁见社会人。吴先生，我求你提出勇气，我求你跟我结婚。
1: 秋香，我求你原谅，我先对你讲，我已经有太太的人了。
0: 啊，你有太太？

0: 我虽然有太太来讲，但是我已经不然你无做伙啦。现在伊伫边在疗养，所以我呀未得即时甲你结婚。假使咱若是安尼做，伊会变会更加严重。我是不忍心安尼做。
1: 吴先生，你也无答应甲我结婚，也无拒绝甲我结婚，你是要叫我安怎呢？我要倒来这个囡仔，如果若是来出事，我做老母人死也不要紧。不过，你是不是要救这个囡仔一生做着私生子心？
0: 秋阳，我不是这款的意思。秋阳，你暂时回去你的故乡，我有一日一定会去接你。
1: 我姐姐，你来接我。

0: 吴先生，我已经知影你的罪人，我是信来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全然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来招骗。心中的囡仔出世日子就逼近了，已经让你搁再摸着社会泥巴，有处变成唔敢倒转。阮无惊前途，叫阮要怎样才好嘞？啊，我的人生，我的前途已经是绝望啊！吴先生，阮永远不爱搁再跟你见面啦，再会。
1: 哎，秋阳，秋阳，稍等嘞，你听我讲，秋阳，秋阳。

乱行，每晚是相亲相爱，行到这条公园路，何等的快乐甜蜜，爱情结合，期待着幼崽出世，会当创造着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袂记住，无疑真可真我，变成了一场空梦的青春悲喜剧。毛先生，你真是害人不浅啊！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诶葡萄糖胺以外，啊，搁有加软骨素、第二型诶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互咱诶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陈百潭的爱情一阵风，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这个时阵啊，早暗气温转凉，季节吼当地转变，秋天要转来到冬天。这个时阵，当时哦，心脏甲心血管这边容易发起来，容易发作的时间，医生都有提醒，那是讲本身都有心脏、心血管这边的患者，爱避免。唔通突然的激烈的运动，透早啦，啊是冷冷啊的时阵啊，去室外运动，头、阿妈棍、手、脚爱做防护，爱保暖，唔通吼，因为气温寒冷，加刺激着血管的收缩，血液的流动。未顺增加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这心脏啦，还是血管啊，在身躯内底，你是看未到的啦。平常时啊，无啥物代志，你拢以为伊拢乖乖啦。哎，那是讲本身年岁较大，还是心脏啊、心血管啊较脆弱的人，低温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血管的收缩咧，就增加着心脏病发作。

会水浸气温下降哦，低温哦，会刺激啦。咱身躯的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被刺激，竞争就是会更收缩，心跳加速，心脏负担变较大。尤其是感冒、呼吸道的疾病，在秋冬天的时阵哦，容易压起来啦。一旦感冒啊，还是讲有呼吸道的疾病，安尼心脏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容易带咧压起来变啊。恶化，天气变冷啊啦，咱身躯的血管的收缩，造成着血压的上升，心脏耗氧量较悬，就是心脏需要氧气的量较悬，血液呢会较苦、较弱，所以啊，血液的流动就较袂顺，就较无稳定。特别是讲已经有哦冠状动脉疾病的人啊，佫较容易啊增加着心绞痛、心中加痛、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所以已经也提醒三百以上啊啦哦，所以以后在咱讲吼，咱这抵抗力较差的长辈，还是讲本身都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旦讲有呼吸道的感染啊，一定爱看医生，唔通讲搁忍一下，搁等一下，唔对，马上去看医生，较袂肺炎、肺发炎，还是急性的冠状动脉心脏病，甚至心脏衰竭来发生。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的节目时间已经到啊啦，啊，搁提醒咱的听众朋友哦，健康工作，健康工作的，欢迎报名参加，欢迎报名参加，23072855一安的服务专线电话。今年这个即摆的健康工作吼，咱啊搁加上水果月历。啊，加上加送的啦，哈，啊来咧，咱哦，这啊个有产品，啊个有物件，甲咱会当诶诶进出，23072855，23072855，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会当啊招盼来参加哦，感谢你，再会，拜拜。

0: 要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税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结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4: 啊，冰箱买漏材？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制造，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0: 两位选手，丁哥你好。
1: 好，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好，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那边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嘛，不要紧，买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哦，虽然你那边要点歌，让两扎卡起来，要唔跟那边卡起来，拜托诶，那就不要叽叽叫的哈，麻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没点歌，让个张卡里边咯。黄大姐你好，
2: 秀山大富你好，
0: 哎，黄大姐你好，要听什么？
2: 我要听书记大哥。
0: 哇，安尼我报伊的歌咁好，
2: 报伊唱，
0: 报伊唱唔要紧哈，
2: 不要紧啦。
0: 嗯，好 ，OK， 谢谢你哦，黄大姐，保重哦，
2: 谢谢，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哦，你好，秀山你好，
0: 你好，
3: 大富你好，
0: 哎哟。
3: 我点一条歌好不好？
0: 陈大姐吗？
3: 对啊。
0: 要听什么？
3: 我还听，好，做盐山，盐山好不好？
0: 盐山之恋哦。
3: 哎啦，盐山之恋。
0: 啊，这种大户的歌呢？嘿。
3: 啊，那好啊，大户唱，有来不？
0: 伊不来，啊，我播一歌。
3: 好啦，好啦。
0: 可以吗？
3: 嗯，
0: 好 ，OK， 好，好，谢谢，
3: 谢谢大黑，
0: 好，拜拜，
3: 谢谢，谢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你好，四组啊，你好。
0: 咱这几位啊？
4: 小哥。
0: 啊，
4: 大同区，
0: 大同
4: 大同区的杨大姐，
0: 你听什么歌？
4: 呀，苹果花。
0: 你也台语的？
4: 国语的。
0: 你国语的呢？哦，我这不台语的哈，好，再来拜。
4: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电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5: 大夫你好。
0: 能得注意。
5: 我有声音。
0: 你听什么歌？
5: 听这大蟑螂。
0: 大蟑螂哦，
5: 哎，
0: 我看一下，啊，还是到时啊，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哪弟你好，
6: 秀山你好，我新北市哦，吴太太，我要点一条诶爱情的龙利奈，
0: 爱情，爱情龙利奈，
6: 嘿，
0: 哦，这歌名跟那不是安尼，
6: 啊，
0: 啊，歌名叫做爱情龙利奈哦。
6: 嘿啊，
0: 我知道有一首歌是龙林奈的，感谢。
6: 嘿啊，哎，敢那爱头前有爱情的龙林奈款了。
0: 好像不是这样讲，我等下找看麦啊。
6: 啊，无，再拜托个，谢谢，谢谢，拜拜。
0: 好像不是叫爱情龙林奈呢，有人知道这首歌歌名无？我知道是阿伯是龙林奈啦。好像是谁唱的，吴尚敏啊，是谁唱的我忘记了。来，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那边个点歌人今麦个一张卡里白哦。啊，那不我特别来个讲的气象了。这个气象就是好天气。咱连续假日，我、这个月连续假日有够侪哈。来，你好，你好。
7: 喂，是谁呀？
0: 哎，你好，
7: 哎，你好。那条是江罗罗林奈。
0: 那我记得是不是爱情啊？
7: 哎啦，江罗罗林奈啊。
0: 江罗啦，吴尚敏唱的嘿。
7: 哎，就尚明嘿，就嘿。
0: 感谢你好，
7: 谢
0: 谢大姐，拜
7: 拜。
0: 拜拜来听你好。
2: 江罗罗林奈。
0: 对啦，我就是也记得是江罗，不是爱情啊。
2: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江罗罗林奈对啦。没，好，感谢你的节目，感谢你的节目，
2: 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我大家都了解国名哈，来，公妹来跟咱讲的这个，来，稍等一下，我先转，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咱来卡个给亮起来，亮起，亮起，哦，迄个我等你再跟恁讲哦，今年有人丢了几千万的，出侪人唔知影嘞，拢无去念嘞哈。那样呢？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不对呀、啊，好、哦，没有对了哈、哦。来，今晚来跟恁讲个什么？今晚会当个点歌哈，哪边点歌可以当有几位？几位还是几位还是两位哈、哦？来，我今晚先来跟恁讲个这个气象哈、哦，也就是呢，咱今仔日开始呢，温度小可早晚有较凉。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关系早晚温差凉，注意穿衫哦。吼，爱我踏我踏。那拜五呢？拜五公午局部的零星的落雨啊，北部不错，天气蛮舒服的。那么南部小夸夸小夸夸夸夸小夸呢也热了哈，所以呢，讲哦，因为受着辐射冷。

0: 冷却应用，诶，这时的气温有较低，所以大家注意哦，可能上低转台湾啦，上低可能温差这个16度，诶，这个16度，给咱报告。来哦，讲有足足侪人哦，嚯，恁有去兑发票无啊？诶，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拢是云端吧，诶。我那拢唔捌钓，要钓钓啊！你拢无，拢唔捌钓过吼。这个讲哦，起码有21张的几千万呢，无人去呢啊！哈，啊4张哦，再会切我的告急啊，会变废纸，就没得领了。嚯、哦、啊！所以呢，起码目前21张几千万的呢。啊，你有钓钓无？哎呦呀，你更唔进去呢吼！如果是5月份到6月份呢，当然就是期限在11月初5，爱你啊，爱你啊，最后啦吼。所以呢，你那是无对着发票的人紧对哦，无听到千万的好野人就是你哦。嗯，起码几千万不是算好野人啊，起码拢是一来一去安尼啦。看一来一去的是上亿的就是好野人吼。那么你们咋像那个黄仁辉，全世界。有钱的人排，他好像前两天我看到排行榜，他排第3名呢，上照的，剩挑的呢，剩挑呢，即摆一个都无啥个剩挑啊呢，迄个生挑的挑啊，不是，是照呢挑呢，吼，真正是好也甲变贵啊呢吼，所以呢，咱即摆要甲咱讲的吼，不要紧，咱这1000万，吼，即若我钓到，我才欢喜个困袂去哦。啊，我都无咧对啊，应该无对啦。啊，如果是5月、6月上班，爱11月初5安尼啊。啊，那是7月、8月，当然个是好像是在8月，这个7、8月哈，7月、8月呢。那么到明年都1月5号，所以你喝冰，不要忘记了，卖火力的权利，睡着了。搞不好你就是你这个幸运儿哈，感恩报告好朋友。好，来过来感恩报告是虾米？你刚才这个今天呢，生活常识呢就比较少哈，但是我嘛干嘛讲哦？咱平常时有一寡生活常识啊，讲出来，恁来加减嘛哦，咱来喝冰爱加减嘛，扣起来用安尼啦，比如讲，咱咧讲牙膏啦，用外久啊？牙膏开了后呢，上好是开封了呢，上好外久才用到完。迄刚咱有讲嘛吼，啊牙刷，迄为人牙刷吼，安怎啊为？迄已经刷牙吼，乳牙拢平，迄门拢平平，啊可咧用哦。哎呦，迄内底毋知偌济细菌的呢。紧蛋掉啦！一支牙刷无偌济钱啊，去换一支新的啦。差不多是吼，这个一个月得换一支牙刷。你不用目睭讲看讲伊无垃圾，无呢？伊细菌都卡伫内底面呢，你目睭看无的呢？那么呢，个人吼，这個、黄文艺呢，一般是一当用3当。这个有一定的日期哦，吼。所以咱恁好朋友你若讲哦，穿毛巾就好啊，有人一年套。伊的毛巾哦，我叫我细汉的时阵，阮家毛巾应该破去，可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较早人洗身躯啊好啦吼，从阮爸爸年代是洗身躯啊、洗面然后啊、去身躯拢总一条毛巾，全部都一条啊。安尼你也想安尼无垃圾吗？有够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贴身的用的物件，包括牙刷。在咱的嘴内底咧乳的牙刷、牙膏，这个都是要记得哈。这有一个期限，你唔好一直拖到足久的，这边换新的，那是不对的，迄种做法是唔对的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英文你好，喂，你好，
1: 好，
0: 嗨。来，
1: 徐总啊，
0: 徐你好嘿。
1: 我想要跟您第一个三个三。
0: 你讲咩？等一下来，我听，我来个报告一下来。书记大哥来，谢谢，等一下。

0: 大哥，那么这主持人是七龙，对着是大户说唱哟，咱这个黄大姐说店的，来谢谢。你好，你好。好了，王市长，你好，你好，嘿。
1: 市长又。
0: 嗨，你好。
1: 哎呀，我爱做整一个哈。
0: 哦，来产品了，我这个感谢你很啊，嘿。
1: 你的哦，那个弄弄皮痒哦，上吊都用啊。

0: 疼的啊？
1: 喏喏，皮痒疼的都有啊。
0: 哦，啊，你有买呢？
1: 啊，三星全部啊都有啊。
0: 哦，啊，吃了那好。
1: 啊，
0: 吃了那好呢？
1: 拢改善过。
0: 什么种的好？
1: 啊，现在拢改善了。
0: 哦，调整体质了哈。啊，那这个道学伯来，帅哥，谢谢你，感谢哈。好，谢谢道学伯。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2: 嘿嘿，我是怎样啦？我当我改变去买迄落，我上诶吼。
0: 哦好好，谢谢你。
2: 我当个包去当台买。
0: 哎 ，no no， 皮痒的产品我记得嘿。
2: 三枚一千块，谢谢个不啊吼。
0: 好。
2: 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诶啦。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嘿
2: 嘿，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够穿诶。
0: 啊，你那都我是穿我裤，不过也上啊。啊，你叫人要穿上安尼啦哈。好
3: 好大嫂呢，这个人到小伯哈，哎，
0: 谢谢。你好。喂，哦，先生。喂，嗨。
3: 你
0: 讲
3: 的，
0: 咱
3: 那
0: 鼻
3: 炎这边要做健检。
0: 三
3: 遍
0: 都不
3: 记得，来
0: 讲
3: 多些来。我来讲，我。好好好。阮先生上古，伊个脚吼，像刚开始就够可怜。
0: 好。
3: 以前伊个吼，伊啊实在吼，有就是双脚不爱要弄破啊。啊，我就是我，我就是个烟熏吼。
0: 好。
3: 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
0: 好。
3: 啊，但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破皮布吼，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0: 好好好，阿伯你安那？
3: 人家做鉴定的吼。
0: 哦，阿伯你安那？
3: 好，我是好好。
0: 我是好呀。
3: 我他
0: 要
3: 就去
0: 换了
3: 啦，现在
0: 十组
3: 十
0: 一组啦。安尼哦，哎呦，香港开咱的
3: 皮样的鸡哦，一共十三四
0: 组嘞。哦，安尼吼，好，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开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样，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弄个空气组，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我是个跑分人先，只要陪我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未见呢？哎，咱阿伯好，记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哎，黄大姐，哎，我说了就算，说了就算。好嘞，黄大姐可能要开个个人恭维哈。这么黄大姐个电卡就摆好了，谢谢你哈。来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我们邀请咱的好朋友，我拢建议恁做真济动作，比如讲做提肛滑，比如讲做内卡位，啊，比如讲做打卡底，吼、哦，啊，还是讲我起了膀胱的穴道。那么恁那是做了，感觉你有啥物感想无？咦，咦，有人你上开来甲我讲，这个做了介好，啊，个我。啉茶改变慢慢来啉，你有感觉有好处无？你若感觉好咧，吃起来鼓励咱这好朋友吼，爱做啦，唔要平淡啦。大概我若讲阿公有啦，有咧听啦，秀爽我拢有咧听咧。问题是有咧听哪咧听咧，三房两厅咧，阿拢总无咧认真做咧，阿咧听哪听无咧做，无咧做，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吼。那讲的最呢，真正是吼，哎呀。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当啉的呢，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海水啦，变那啉对不对？来，黄大姐你好。
4: 你也知我卡？
0: 我知呀、啊，叫我来电显示啊，嘿呀、
4: 啊。嘿呀、啊。
0: 哦。
4: 我你讲大后准备的考试来看。
0: 伊在一位代表个科技嘿，事业。
4: 我知呀、啊。
0: 我拢讲伊要考状元呐，嘿呐。
4: 哎，他准备要考状元，
0: 你要考状元呐？
4: 哎，我听歌听听，
0: 你考了未歹，
4: 一
0: 第一拜考了未歹呢，不过嘛是考了第二拜过来考嘿啊。
4: 哎呀，伊足认真了，
0: 伊要考托福诶，伊个认真嘿，伊要读册。我感觉人要认真拢好代志啊。
4: 嗯，
0: 啊，那我会支持啊。我这个不是那第二代是我的支持安尼啦，系啊。
4: 你就是个继续啊拍拼啊。
0: 我继续拍拼，对。啊，你那继续，你那继续给我加油安尼啊。
4: 有啊，我每天都该加油啊。
0: 谢谢，我怎样讲黄大姐拢个对你我的边啊呢？
4: 你敢知啊？
0: 嘿，
4: 未使讲的，你敢知啊？道理够开讲。
0: 我刚才昨天我跟我讲的，我这个冇得啊，好。
4: 好，明白啦。

0: 自然顺其自然就好啊。
1: 啊，恁老公好。
0: 老公哦，在睡啊。
1: 啊，这阵在睡啊哦。
0: 伊目睭无好，健康无好。
1: 好安尼吼，无要紧。
0: 最近是安尼。
1: 好，较早休困的嘛好啦吼。
0: 好啦。
1: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等我
1: 接
0: 单。
1: 好，再见，拜拜，
0: 谢谢，再见，拜拜。
1: 所以，那对咱人来讲，对人类来讲哦，水是咱的生命源泉，你敢知？所以你要看出这吼，过去呐，游牧民族，包括动物嘛，同款，动物嘛是爱啉。伊个正水伊袂当啉海水呢，敢若有一种鸟会当啉海水是啥？海鸟，即、這个海鸟我有讲过哦，伊个鼻啊吼有特别一个装置啊，啊加这个叫做鼻腺，那个鼻腺会当甲海水内底盐分哦排出的体外，那海鸟真正是比较特殊而已，因为对靠海啊，所以当然呐、啊，啊有人讲。哇，海菇嘛，会当食盐水，伊个海水呢？无，海菇吼、哦，伊咧生卵的时阵呢，人拢讲啊，伊咧生卵的时阵呢，老白菜其实唔是老白菜，伊咧生卵的时不一个放卵的时阵呢，迄是咧甲伊个目睭内底盐分为鼻腺个排出来安尼啦，所以大部分咱拢袂当食海水，咱拢爱食啥井水。哦，啊，当然啦、啊，咱这正水当然，咱就是爱客咱人哦，爱啉啦。你无啉，我咧当个，那不是成迄个？咱人啉得爱慢慢啊啉，那不是成骆驼？我捌讲过哦，迄骆驼好厉害呢，伊当地吼，短差不多伊八天哦，伊那是八天拢无啉水，差不多消100公斤的体重的水分哦。伊会当伫个十几分钟内底面吼，这个23分钟内底面呢，甲所有八缸的水拢总甲输倒转来，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啊！所以呢，我拢讲过，万物哦，伫这世间哦，上天的创造了有够好。所以咱人吼、哦，一旦啊失去体重的5%，咱人会错乱点在，咱来减水温减5%啦，啊来减10%，咱的气效呢，精神失常呢。啊！你甲想讲，迄骆驼伊个水分减23%拢无问题，你啊看，伊当伫20分钟内，甲100公升的水呢，全部拢一概甲输掉了，成了迄个溪水安尼，好厉害哈！啊，所以呢，为什么讲，骆驼伊个当伫海沙漠来在行咯？因为它有那个驼峰啊。会当蹲下脂肪，会当那个持续它的上面呢养分呐、啊、吼，所以呢，人讲哦，万物啦，动物万物的科学也说在，万物都是皆万能的，包括人嘛是万能的，咱人创造了飞天顶，你也看有够厉害吼，啊，所以呢，这个是啥？我拢讲上天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可能不够哈。来呀、啊，我们先来个唱歌啊！咱那个先来个唱一个《爱的礼物》。哎，《爱的礼物》是什么歌？《Set on a Hana Yume》。哎，我先来个唱歌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Set on a Hana Yume》，谢谢。

这是奈户大桥，野风景是用奈户大桥哈，这首歌国语叫《爱的礼物》，来谢谢。来哟，讲到水，咱干那林地来这边需要水呢？敢是骨头？难道咱的骨头都无需要水吗？错了，错错错，咱的骨头嘛是需要的水分哦哈。哎，所以呢，咱定讲过呢。咱人的骨头啊，99%伫咱这骨头、喙齿、根基吧，会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的蛋白质。可是咱的骨头内底面的所有需要是虾米？点在？咱的21%有机钙质，52%，对不起，咱人钙质需要伫咱骨头内底52%，啊，佮有其他的矿物质，包括呢，镁啦、D3的27%，所以呢，当然咯。包括咱的心脏，包括咱的脑，包括咱上盖大、上盖大器官的建制吧，拢总需要着钙质。哎，虽然钙质也无够，你的旧筋啊、脑筋都未，因为脑有那个钙质有关系，所以脑筋呢都不灵活啊，卖造成你的心脏的建制吧跳动的有问题啊，心肌嘛，心脏建制吧，所以咱平常时呢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不是干骨头需要钙质呢，你的心脏、你的脑，通通都需要哦，哈。所以可见咱的钙质平常是爱保养无，当然要保养哦。啊，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着钙质，咱的腱肌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叫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把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叫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等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要么个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 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6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0。

0: 以及除了是食的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九以外，還有一个根基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百分之几多？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還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爱做啥？做造血，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咱们到1500，唔是讲哦。好、哦、啊那你我来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虽然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算安尼听，是要歹听呢？安尼算安尼听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观察听拢暗时听个食啦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观察听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听？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有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检测啥？检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哦，怎么？哎呦呀，我都讲过，有做人，有做人举手啊！我拢讲，我举手，因为我做啦吼。那么咱定讲过，除了是补充钙质呢，互咱人的健肢吧较重要，因为咱的健肢吧，伫咱的器官内底面占上较大的器官就是健肢吧，肌肉。那么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占35%。如果是你的健肢嘛伤过少，咱的肌酸酐会变少。肌酸酐跟啥有关系？跟有机的肾丝球过滤率偏低有关系啊！啊，这也有关系哦。因为咱的健肢嘛在收缩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就是咧，让咱全身骨呢控制咱全身骨较袂发炎。啊，你若是一旦这激活素呢？这个降低，啊是咱的肌肉变少，你的肌酸酐变少的时候呢，那么咱就是较容易啥慢性发炎、慢性发炎。那么到时咱的健肢病啊、点啊、慢性发炎的感冒当然不好啊，吼啊，你的变成你的咱体健肢病内底废物你就排不出去，然后咱的钙质呢就流失的更愈紧哦，所以当然啦、啊，对咱40岁以上的人也较不好，所以。补充钙质以外，你个补充了啥？维他命 D、维他命阿个人 D3 跟镁，阿个来呢？个检查有水分，成了恐骨力啊，那个恐个掉啊，你然后，阿个来就是要运动啊，爱运动。所以个咱定讲过，咱咧保养，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和咱的脚会当行咯，咱都不爱将来袂行咯，哇！过来靠了，别人给你照顾，一个月开了30000几块。到时我讲的哦，那你的世界伫对，伫你脚底下，啊，你的脚呐袂当行出去，你的世界只有跟那领导的名称呀。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1: 先生好。
0: 喂，你好。
1: 我讲啥贵啦？啊，我
0: 好。
1: 一时要是讲要
0: 反
1: 在台吼，一脚甲手吼，
0: 嘿，
1: 啊去。去的时候看灯啊，即马咱就讲脚甲手拢行拢袂啥，再无啥力啊！你看要食？
0: 哎呀，安尼等者啦，别等你一千啦，谢谢。

0: 这个是严肃集团，那么是帮水个方顺吉家的魏佳玉哈啊，说起来哈，那么这些呢，陈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秀大你好，
0: 来
1: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哦，不姐，请讲起来。
1: 我有尿酸哦，阿姐恁的三性健保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1: 正常。
0: 哦，好好好。
1: 我正欢喜。
0: 你管这是我管呐、啊？
1: 我大正尿酸控到阿今麦
0: 到
1: 正常。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贾新闻来注意哦哈，哎贾新闻来 Q 呢，大姐好棒好棒，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
2: 小姐
0: 是你好，
2: 嘿嘿你好你好，嘿嘿，我给你买，我最拿下，我该买一罐起来吼，吃一罐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吃，阿雅得那吗？
2: 我今嘛吼，嘿，
0: 好，
2: 我今嘛我拢去，
0: 安尼把今天前天的班挂就好啦，好，把今天啊改两份哈，给大家改两份哈。好，谢谢您，谢谢，各大姐，谢谢你哦。好嘞，你好，你好。喂，你好。
3: 我今天说我挂，我今个个盖过自己
0: 的。我来三片，我记得你有挂无？
3: 食了第多啦。
0: 哦，食了那好。
3: 都卡本来未，当来迄度阿姐嘛。
0: 未惊咯。
3: 苦了拢爱听啦。
0: 哦，好好好好，
3: 阿姐妈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

0: 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把今日即马改两段哈，大姐好，好，感谢，谢谢。来，我是小丁，你好。
1: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1: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商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1: 没拜，我头啊。
0: 好好好好。
1: 在爱的接恁上来。
0: 好好好。
1: 啊，怎么往那去啊？一心懂的。
0: 我来商品，我接的啊，接了那好呢，嘿，大姐。
1: 骨头啦。哦。那个平的所在。
0: 哦，你有食盖过真呢？
1: 嗯，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加盖两桶毛巾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嗨，
2: 你去水呀？哈，
0: 我去水，你好嘿，嗨，
2: 哎，给你过来。
0: 哦，来身边的我一个，感谢你来抢购回来嘿。
2: 哎，我食迄个三罐三珍珍宝，三罐迄个拜过节。
0: 哦，好好好好好。
2: 我迄个我本来游泳做过生诶吼。
0: 好。
2: 啊，今嘛食钙过就食一个小卡麦啊啦。
0: 哦，安尼。
2: 还有迄落血压吼，
0: 嘿，
2: 本地拢是200。
0: 哦。
2: 啊，今嘛拢头300-400尔。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姐谢谢你哈，麻烦你今嘛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叔叔，我见证一下。
0: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来先讲起来。
3: 我骨体好，唔该食过介济啦，是食三片，三片健补啊。
0: 啊啊，你那真好啊！
3: 有安都无问题啊。
0: 没听呢、喔。
3: 嗯。
0: 哦，啊，你是介济啦，介过济啦，嘿啦。好，大哥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塔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有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人健肌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那钙果子咯吼，头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邱总啊，邱总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哎。我听到你哦，
0: 好呗，请讲
3: 啦。卡达乌哦，
0: 嗨，
3: 哦，
0: 嗯，
3: 是不退化的呢？
0: 嗯，退化呢啦。我来暂停一下呢。暂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姓孙啊。
0: 哎，你好。
4: 你好。
0: 嗨。
4: 我们警告问题了。
0: 没，请讲下来，什么贵事嘿？
4: 嗯，在台。卡骨的生的是，
0: 啊，就是退化才会生啊。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啊！我想那个唱歌啊，我那认真拍片，我的压力哦，压力哦。哎，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呢？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压力哦，来试试。

0: 我的压力，我那认真拍拼我的压力哦，对不对啊？吼，小白无落票，久啊养无情的久啊，对不对？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哎，有影，人唔免做，咱唔免甲人比。哦，但是咱想无至少爱争，哎呀，爱争一口气，就是替家己争一口气。人啊有志气啊，无无志无气啊。哎，日本话讲叫做一哭二闹四，叫做无志无气哈。啊，那无志无气呢，真正是哦，这种人袂可靠一个。你呐，什么人嫁了这种无志无气的查甫人哦？这个女人也是要衰一辈子。来，希望不要哈，要认真做人。来，你好，你好，
1: 秀秀你好
0: 啊，杨梅的
1: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1: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呐、啊？
1: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1: 对对啊，
0: 嘿，怎样？
1: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哎呀，
0: 好，三片不接，代购经理好啊，拿个就掉，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老朋友，老朋友，好，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2: 哎，秀嫂你好
0: 啊！你好，
2: 我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两三个月了。
0: 哦，好
2: 啊。我拢去屏东大埔邮局挂在三间店铺。
0: 哦，来三片五片好，谢谢你哈，感谢你哈。
2: 我想要进红斑性狼疮哦，我有红斑性狼疮。
0: 红斑性狼疮哦。
2: 啊，红斑性狼疮 S L E 啊。
0: 哦，嘿安娜。
2: 哎，
0: 阿金妈呢？
2: 我先检药啊，检嘛存包了呢。
0: 以前给你检药啊？
2: 哎，刚检存包了。哎，
0: 大哥，我们。红斑性狼疮哎，
2: 冰冻来无下感染啦，
0: 嗯下感染啦，大哥，红斑性狼疮爱注意那个肝脏跟肾脏嘞，
2: 哎，
0: 吃要注意，哎要注意哦，知道吗？哎，不能喝酒啊，哎呀，对对对哈，哎，泰国感谢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哈，哎，你好，
3: 我心跳自由啦，
0: 好好，你好，你好，
3: 哎，我来做见证的，
0: 哦，来生病了，我记得公掉掉来，
3: 我在还妈妈家了哈，
0: 妈妈，
3: 伊讲迄心情真棒吼，改好啦，
0: 哦，
3: 阿公叫我就去买来吃呢，
0: 哦，阿妈妈吃了安那好，
3: 讲伊吃了鱼啊咧鸡也好去啦吼，
0: 哦，
3: 阿个酒老白油也好啊，
0: 哦，
3: 阿公卡咧肉阿公。啊，有较有较好啊，食买食买两罐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哦。
3: 阿公讲叫我著去买来食。
0: 安尼你著该买来食啊，妈妈关心你啊。嘿啊，安尼好啊，好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

埃及甘蓝菇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上啊。皮肤问题呢，一个是有香港卡啦，是灰指。

那么咱的产品都有当上街有房管，还是啊，你无方便看的刷店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咱听讲啊，困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你若困眠无摆，歹处真正是有够多呢。咱比如讲哦，你若困眠真正无好人，啊，困眠也无好，当然啦、啊，会苦恼呗，会啦。迄困未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啊，还是人咧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的声啦、啊，人去一惊啊，你嘛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啊，算讲哦较静嘛，听到有迄个声嘛，对不对？小我有一个，个人砍一个卡扫，你嘛知影。啊，恁是变来困，这里清楚是变来困，为人是较真正偏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都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即马困眠无好人，偌济人400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所以咱即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就是即歹安怎呢？因咱困未起，无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着困，包括囡仔利用着困，乌困一眠大一寸，会当制造成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一当这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什么？你们知？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这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靠暗时呀，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会困，忙个疲劳。因为那你大脑我有讲过吼，那你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啦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咱一天有做些代志嘛，你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即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泄，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不过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煞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排泄袂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着废气啊？慢慢的废气就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的涩，头壳中心的疼，人个真要喙的苦苦啊干灰，啊喙的破空这是为灰呢，啊过来呢，肠啊会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狂火到火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一困到天光，啊你多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别苦恼吗？嘿，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咱若尽量若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卖放伫头壳边啊，卖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4点以后咖啡茶后，咱就卖啉甲酒嘛，卖啉哦吼。上好是会当要困以前，甲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吼。那真济人有用的什么呢？用的酒，哎哟，可啉酒了困，啊，结果呢，哇，酒改袂起来。啊，困眠刚好较好，啊，无影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都唔茫用着啥，用啉酒，啊，落去会当互咱困哦。因为呢，酒呢是成一个什么呢？麻醉剂啊，成一个麻醉药呢。啊，你若已经啉惯时了，后摆你无啉了，你会变成啥？困未起。所以有真济人，每困以前有真济人拢会啉着啥？啉一种为人啉，像方文岭是啉迄个搞酒啊，所以他有食道癌的初期。因为搞酒呢对食道有伤害嘛，所以呢咱啉酒本来就对身体有伤害，其实对咱这个肝也不好，所以你不可啉酒困哦，后摆你改不起来这些哦就惨嘛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那我的时间的关系，小丹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我等你哦。

0: 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纠纷，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真是民本一代12960000，请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船立港。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

0: 好来，谢谢苹果花，这是杨燕收起来，那么是我们的杨大姐收电话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我是小丽鹤。嗨，
1: 秀发
0: 哟，
1: 哇哈，
0: 嗨，
1: 亚丽阿里亚德那食了未歹耶，
0: 三片我就哦，刚刚重点来食了那好
1: 嘿。有啊，哎、啊，睡觉睡觉很好，
0: 卡好困呢，
1: 嘿，卡好困，
0: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哈，安尼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好小帅呀，
0: 还是
2: 我家家启动家。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来问问鬼仔阿那不？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2: 这个大概医生三千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什么好无？
2: 困眠嘞啦，真正就做困眠倒位。
0: 哦，靠困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
3: 我姓啥呀？
0: 喂，你好。
3: 我姓最姓小帅阿妈
0: 哦，阿妈你好呢。
3: 我不想搞了哈。
0: 好、哦、呗，嘿，交通还来。
3: 我买三罐阿药多啦。
0: 三片五斤，嘿是嘿。
3: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老吼困起醒起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蛮好困呢。
3: 阿姐蛮好困啦，然后同困到四五点。
0: 好、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阿哥介绍几个嘛，有食啦。
0: 好好好好，安尼好。
3: 阿妈老皮痒哦。
0: 嗯嗯嗯。
3: 我买三罐哦。
0: 好。
3: 啊，无安，嘿嘿，安怎才算是？
0: 安尼，我叫人家你听来，医生接接哦，哎，感冒接接，谢谢。产品有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的，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今麦看。
3: 啊，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天光嘿，哇，安尼好啊。
3: 嘿啊，到天光多精神啊。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来喝边那个吃人这罐，吃人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梨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

0: 边咱无急无，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存一杠，谢谢。你好。
1: 哎，小姐。
0: 喂，你好，嘿。叶
1: 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
1: 哦，嘿。你食爱困的时间吗？
0: 嘿，接接一下喽，我叫来听好，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想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么想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院长阿林罗的叫头。我来参与二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和平呢，你等个转。100.5 102.5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阿南站对一台，再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谢谢。来呀，咱们来个讲了几点哈？这个是一个也是日本的我最近都是看到日本的一种案例啦哈。那么呢，讲哦。哦，这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啊，咱常常讲过啊，咱平常时人爱心存善念，兄弟姊妹感情爱好，唔通想要吼，这个甲兄弟姊妹计较，啊，你计较嘛是恁拢共一个老母的巴肚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就是讲内当有度量，对家己兄弟姊妹有度量呢，我感觉恁的。爸母应该更加欢喜呀，吼！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先生呢，伊吼因爸爸伫七十岁时阵呢往生去啊，啊，迄阵呢，因呢遗产呢，这个拢算讲因兄哥，因为想讲因兜两个兄弟啊嘛，啊，拢是大汉的咧处理，所以当作是兄哥有处理呀、啊。啊，结果呢，我伫无意中当中呢。我因兄哥说，这个伊拢想讲，啊兄哥都有咧浇水啦，吼，有咧按时，爸爸迄种伊某个交代拢托，都一间老厝呢。想讲这一间老厝呢，靠有啥物也无啥物财产啦，伊想讲安尼啦吼，所以伊嘛无，伊们兄哥也无甲讲啥，啊伊嘛想讲，啊都迄间厝咧浇水金嘛，对不对？像咱台湾的房屋税同款呐，吼。所以呢，因住伫东京。因爸爸的二十当中，这个翁先，啊，因为因哥哥啊，因哥哥有一个查囝，啊，阿姆哥呢，算讲哦，有那变孤单老人家己住，所以迄阵啊，诶，个性呢无强制，所以兄哥哦，家厝诶，伊甲弟弟讲，就存一间厝，然后交税金嘛，啊，你到时若有要用，你再来看要买啊，是安怎呢？然后，所以呢。因兄弟拢冇真正讲过到遗产的分割，阿妈唔知讲银行内底有啥物钱，有钱，因老爸有留啥物钱无，因拢唔知影。想袂到啊，哇！因兄哥说翁星爷，哈啊，翁星爷，伊当然伊得换变换，伊爱甲处理这个继承的财产嘛，对不对？甲登记啊，哦，伊得甲处理，然后，但是伫无意中当中哦。近年呐、啊，因老爸有过来银行的靠着定期款、定期存款哦。哈，哎、啊，你阿哥敢知吗？你阿哥应该知，不过你阿哥拢无占、无侵占嘛，无侵占家己的对吧？然后呢，因为呢，你阿哥有一个高查某囝，伊放弃继承，因这查某囝有那介乖哦，趁有那有生活袂歹过，所以又放弃继承。生活这个先生单独处理就对了，爱一个处理就去了。哎呦，阿奶，这千二万，遐三千万，吼、哦，到头来拢总偌济呢？加加起来拢总三千，哦，遐一千万、千二万，遐两百，这个反正加加起来多好，入票偌济呢？三千万，多代表600万遐。哇，阿奶，阿奶。怎么会有这些钱呢、啊？原来啊，因爸爸、哦、有钱就欠起来，啊，因哥哥嘛就欠的，因哥哥嘛无甲当着，无甲当啦，拢无甲当，拢含一块银都无当着，因哥哥、因爸爸。

改善啦、啊。所以呢，这个，那么经过伊是因老爸吼、哦，算往生了二十当后，才处理这个财产嘛。所以呢，近年吼、哦，这个无发现到遐现金嘛。所以呢，了呢，伊就去去查，查因老爸有保险无，吼、哦、啊有算讲哦，也即马查出来是有银行的贷款，啊不是啊，伊个定期款，但是啊。伊家查伊寿险的完全拢处理好啊，只是干那存了定存定期款的3000万哦，啊加迄间厝，所以呢，伊买啊吼，伊感觉讲啊，安尼这嘛是爱分落因大兄的查某囝呢，然后按查某囝今年甲讲啥呢？因的孙啊，甲讲叔叔，我要放弃，伊讲伊要放弃啦，这本来就是阿公赚的下面的钱呀、啊。啊，应该是爱你继承才对，应该是我爸爸伊都无伫啊。啊，我嘛，我会当继承，不过我感觉我生活伫过就好啊，应该互你继承就好啊。竟然因孙啊放弃继承哦，拢无介收钱哦，安尼你看有度量无？很有度量吼、哦。啊，所以呢，伊从摕了这钱了吼，这个。个甲因兜维修好吼，啊伊甲因孙啊讲，你随时当时回来都可以的。哎、欸，啊然后呢，你若无到真正来甲我讲，哎、欸，我会当啊叔叔会当吼，加减啊看要偌济，甲你补贴你。这個、家庭有和乐无？有。吼、哦，迄位人来听了讲3000万的利票，我看不止吧？应该个如者，你可能暗感。伊也怀疑哦，为人心肝的想啥？我这一个小弟啊，应该是暗杠，唔知暗杠偌济呢？哈，为人安尼想未？会，你若甲讲三一个600万的代票，无听伊讲不止啦，应该个不止啦，应该个愈济啊！即下大家心各怀鬼胎啊！迄阵啊，家庭该和乐未和乐，但是因兜够讲，因兜无讲，因小弟啊。今年个干孙啊，讲你当时欠老师要用钱的，等下找我，等下找阿叔，阿叔会客乎你。啊，你若要住咱的老厝吼，啊，我给你征收好，好你住不要紧。你要看，啊，人孙啊，搁放弃呢。嘿，为人就这样啦，对不对？100万嘛好啊，对不对？何况讲是六千万的利票啊，对不对？3000万的利票，等于600万的代票，所以人吼，人就是贪。那是贪呢，都未好啊，家庭都未好。啊，咱那是无贪呢，唔是咱呢，像因孙啊，都讲了介好啊。迄本来都唔是伊贪的，是阿公贪的啊。啊，阿公贪的本来就是爱留我你两个兄弟啊。我爸爸家里啊，我爸都无伫啊，啊，就互你叔叔啊。你看，这么明理，这种情形诶，介少，为人拢嘛要计较，要计较哦，计较较侪，佮嫌佮无够的有哦，所以啊。啊，人讲哦，家和万事兴啊，真正是哦，有些爱有度量，避免厝内底面的人呢，人爱有量啊，无量哦，真正是冤家哦，迄真正规个口罩冤家哦，是怕死都无往来，为了啥？为了钱啊！哦，真的想想哦，真的很可怕哦。好来，我先来跟咱们挂听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要来个唱 Tokyo Love Story。我都在咧讲了迄个案例呢，我真的按一个赞，感觉因那个家庭真的有够好啊、这个拢互相会当体谅安尼啦吼，啊，互相拢会包容哦，这种经验介少啊吼，很少吼。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469 469 Tokyo Love Story 来试试

Tokyo Love Story， 这个是哇，伊的主持人什么样没记啊？忘记了哈。来，谢谢 Tokyo Love Story。哪有我听讲过呢？哎呦，我听讲什么呢？咱人唔忙去得着慢性病，一个来改掉的是慢去中风。那么咱人一旦啊中风的成绩，阿上高讲，因后生36岁中风，伊即马阿妈阿上是要70岁啊。结果呢，伊的心不煞闹跑，然后呢，变性呢，伊煞变性爱照顾伊的囝，伊从请一个外劳甲照顾。结果呢，因囝呢无用心嘛，无认真做福建，常常哪做哪生气，哪发脾气，哪动刀啊。结果呢，阿嬷伤心的是什么人？阿嬷讲啊，这七少年八少年的时阵哦，因囝哦。安尼酒安尼啉啦，薰安尼食啦，暗时啊三更半夜朋友安尼开讲啊，无要困安尼啦。所以呢，这个是长期的坏习惯，总造成了啥？咱的血才会塌掉的。咱人呐中风哦，其实咱人中风有一个黄金时间抢救的时间呢，更重要。如果那是呢，咱人闹中风哦，抢救的时间呐愈紧，当然是愈好，因为啊，每中风一分钟，咱的脑的细胞的190,000例哦，会死亡。啊，你若过10分钟呢，才会食药啊呢，会变成2个月健康的无去。啊，那1点钟呢，伊脑会损伤的部位呢，差不多正常的速度啥3.6吨。可是讲简单讲，就是伊的血栓呐、血管脱掉的部位呢，要恢复的会血流呢，真困难。所以呢，当然那是中风的时阵呢。啊，那当然一定要马上看啥119，唔好靠家己哦。这个去家己开车，还是领导人开车去病院。

0: 因为呢，伊坐的车有啥抢救的黄金时间的啥设备，迄、那个设备呢，才救人到人救得到。所以你若发觉到吼，嘴歪歪讲话歪一边，啊讲话未清楚，手一边卡一边呢，敢那无力的感觉呢，安尼都免阁考虑啊，较紧呢，紧上紧卡电话叫119。那么呢，啊阁有一种情形，闹中风呢，当然分咱台湾伫咱台湾即马目前80%啊，拢是中风拢是啥？拢是因为呢这个脑梗塞脑会更塌掉诶。其中的20%是啥？那会更出血。喂，所以啊，你们查这哦，有足侪患者错过着抢救的黄金时间呢，怎到尾怎变成病无严重，愈来是怎变严重，甚至到尾怎变成啥？影响着脑，因为脑伤过久无血去哩呀，无血去哩，因为你血管甲塌掉啊，对不对？怎变成啥？脑部缺氧过久，伤过久呢，变啥？变植物人。哦、所以咱来注意哦。所以呢，如果是造成咱中风的是什么原因？当然啦、啊，咱定有出讲拢会讲啊，迄就是哦，咱的血内底斑块哦塌掉的啦。咱的斑块甲咱的血管塌掉，安尼感觉伊毋是塌底下呢？如果是斑块拢塌底下哦，安尼可能就是啥马上就会发作了。阿妈毋是斑块突然间裂开嘛？毋是呢？伊是吼、哦、阿妈毋是。真假拢定定啊，唔是，是伊个斑块哦，无定时走来走无同款的部位无稳定，怎变成咱的血管内底定定发炎会变薄啊？所以我拢讲血同血路明的食伤过侪，就是安尼，咱的内壁血管的内壁啊变薄变脆的时阵啊，你也成为火山爆发呢，安尼就去啊。所以呢，当面呢是遭殃硬化呢，当然哦，这个迄斑因为咱。这种经营呢，得到啥会更憋气，死亡的机会更乐观。啊，斑块唔是成功，这个会更的斑块吼，唔是成功一块油安尼样呢？伊无呢，伊是你过去会更有伤口慢慢，迄、那个慢慢累积在咱的会更壁来底面啊。啊，所以这都是慢性的伤口。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更哦，有一点保护咱的内膜啊，叫做内皮细胞。所以你爱保持好有弹性。啊，绝对唔忙吼，定定吼，胆固醇管啊，这个比如讲三酸甘油管啊，啊，过来你本身个食咸啦，水分个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就会落啊，会黏贴黏贴嘛，所以当然就较容易中风啊。那么所以当然啦，是个心肌梗塞来讲哦，这个有机会的啥，有裂痕，心肌梗塞。哎呀，一般来讲呢是救不掉呢，大部分都是什么？比如讲有三高的人，有糖尿病啦、啊，有高血压啦，啊，你个是有胆固醇高，个三酸甘油高。啊，咱平常时呢，拢无咧尿，袂使，一定爱尿血啊。想要保持血在60-80以内，啊，咱的心跳在60-100以内，咱的胆固醇爱在200以内。LDL 吼，伫83以来，就是低胆固醇啦吼。上好是安尼，我拢建议好朋友呢，只要你无搞暗时的水果呢，卖食伤过侪甜的水果。啊，咱暗顿迄顿哦，卖食伤过侪肉。上好是若要食肉甲食水果呢，利用着中昼顿甲下早一顿，安尼比较比较适合吼。所以咱嘛，佮加上爱运动呢，你若无运动啊，会当然咯。咱的血，咱第二心脏伫倒。在咱的脚呢，你到时你会塌掉啊？袂，会哦，会的，会袂倒转来。所以补充好咱家己的这个会带动的钙好，就是靠啥？靠咱家己。有咧运动，水分量有够，有咧尿，有咧尿血啊。因为有咧尿较知影，你唔用感觉的吼。所以你也感觉，当然你呢，平常时有点那种胸腔、白白胸闷，有可能你本身的压力就是过大。啊，你若过大的人，咱一般来讲起来，拢会产生了自由基呢。那么你得到心肌梗塞跟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哦。来，你好，你好。
1: 先算哦。
0: 你好。
1: 我请教你哦。
0: 没有。
1: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0: 哦。
1: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若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
0: 嘿。
1: 录一支声啊，都用电脑都照啊。
0: 哦。
1: 啊，我的心脏的血管哦。
0: 嘿。
1: 有人一条水沟啊，唔吼，啊像有小块小血瓣，
0: 吼，
1: 安尼像有小块小血瓣安尼，有
0: 小，安尼等阵我叫来听，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人，那么这是本身哦。说起来了，姚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姓何啊？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说。
0: 嘿，我在嘿，你好，啥贵书嘿？
1: 哎，一家的产品好不值。
0: 我来，产品好不值，谢谢你嘿，你咋就来机嘿？
1: 我做个谢谢你。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么哈？
1: 那重点喏，那产品成本应该我加三罐的款。
0: 哦，不要跟你讲重点遐呐嘿。
1: 啊，加了我本来多心亏哦。假如我拢会算袂起来，啊，姐姐起码袂起来。
0: 好。
1: 哎呀，我有补贴有出皮啊。
0: 哦，你去跟道学补了掉了哈。感谢蔡大哥好，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来，另外你好。
2: 是
0: 啥？有嘿。
2: 阿西的，我是。嗨。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了。
0: 感谢你嘿。
2: 三遍都不记得，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
2: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啊，那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是小林哥，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啊，那蔡大哥怎样？我帮今天你要盖两等好啦，一档一档，你也当盖两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当都要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今天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哈，伫菜伫迄类，无侬一菜啊伫串安尼。
0: 安尼好，哦，好好，感谢大嫂哈。我来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我今个盖两等哈，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呀。
0: 哟，我秀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0: 嘿，
1: 哎，
0: 是是，
1: 点点。
0: 我来
1: 接工。这个呢，我再去去改过三千斤，报第三关啦。
0: 哦，谢谢你哦，感谢你。啊、
1: 我会提，会压炮。
0: 哦，
1: 188。
0: 哦，标准呐、啊。哦，好。
1: 67。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1: 我这改过三关啦，去联合关。
0: 哇，感谢大姐哦。
1: 我们下个月才是检查，三个月检查一届。
0: 好，阿检查再跟我讲哈。
1: 啊好，
0: 阿蒋好，赶快到小伯啦！大姐，接到小伯一个，来麻烦你哦。好，谢谢你，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2: 医生，你好。
0: 谢你好。
2: 嗯，
0: 嗨。
2: 谢谢，谢谢各位。啊，我来三片好不接，好吧？
0: 来三片好不接，我来抢空的。
2: 哎，我想要三片全部
0: 哈。好嗨，
2: 聊得很好。
0: 嗯，安娜好。
2: 因为我弄右卡筋呐。
0: 哦哦哦哦哦。
2: 啊，个心脏不好。
0: 哦，
2: 我第一次看，我有甲讲，我讲我去保健，我得加去保健看。
0: 好，阿姐冇看好无？哦，
2: 哦，我唔得来讲。
0: 哦，安尼你啦。
2: 唔得讲去看，
0: 安尼你啦。
2: 有无？
0: 好，谢谢你啊，大姐。
2: 讲到我心声。
0: 安尼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姐哦。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罐当个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罐当个吃才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来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顿。莫袂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嘉禾嘉给咱到小宝一箱公格等下这部分丢单的多存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喂是赵凡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3: 好我在节目里哈。
0: 好呗嘿。
3: 我在节目会讲哦。
0: 哦。
3: 等下再讲啥。
0: 哎安尼注意哦来一些哦。嗨谢谢。去小林哥你好。
4: 哎关好。哎门姐哦。
0: 没吃公回来。嗯，
4: 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啊你但是你要运动啊，吼、哦，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掉、哦。嗨，谢谢。来哟、哦，我那个唱歌哈、啊，在那个唱那个国语的《浪迹天涯》。这首歌我也记得好像是余莺莺唱的吧？吼、哦，啊我那个唱哈、啊，能不能继续个看？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浪迹天涯来试试。

雅，我也记得这首歌，刚才是陈淑桦吧？好像是他哈，我忘记了，好像是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大家拢听听，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啦？啊，你有啉温的茶无？啊，你一天有啉有够量的水分无？啊，你有做体干活无？啊，你有做打卡底无？咱逐天哦，像咧做乌鲁山，逐天甲恁讲、甲恁建议、甲恁提醒呢。我希望好朋友爱你、爱做个、爱做。尤其呢，咱定讲哦，你敢知伫咱即马目前啊，那是讲起来呢，咱的油脂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嘿，咱心主骨哦，各有生的骨精脆哦。也华是在哪里呢？头华呢？所以。精气型的精力工厂油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齿松松哦？齿松动嘛是干啥？头毛甲喙齿，当然甲骨头有关的。但是咱人的肌酸酐过，伤过，就是肌肉无够，会引起的肌酸酐过伤少，这嘛是干啥？油剂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啊，这个食物件爱注意哦，吼，尤其咱听讲过，别个乱食油啊。啊，你水若啉无够呢？当然对咱来讲会用结石啊，而且嘛，较比较较有得甲膀胱的发炎，所以啉茶介重要。咱人哦，开始几岁衰老呢？我之前有讲过，女性35岁，男性40岁。咱的上介其实咱的，尤其是咱先天的本力，敢知？咱先天的带来啥？精气神的精，哦，这叫做咱的本钱。所以咱要把咱这油脂能力油脂给顾好，因为呢，伊是甲咱的啥，新陈代谢各方面的，甲咱的病症，甲咱真侪病症都有连带关系哦。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不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呀、啊。啊，你水内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听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边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也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该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侪，你感觉得到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人规身躯拢肿起来，脚嘛肿，面嘛肿，身躯拢肿呢。你咧放尿也放不出来呢，哈啊怎么办？哎，紧洗药剂啊！啊，无你也无命啊！再见啦、啊，心脏会呛啊，人也袂卡咩啊。所以你唔好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可可我啉一啉，啊，有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么变成？

0: 哦，爸爸去变作种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有安尼你袂忝哦？放到尾啊，种尿道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诶，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有啥物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得菜汤嘛，莫啉伤济啦吼。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尤其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无整治，咱台湾尤其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啦、啊。啊，西游记的人呢，即马我整西游记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咱用着咱的健保啥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佫有高血压，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压呢。啊，你也甲你也甲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无好，将来你将来洗油脂的机会介悬。啊，变来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啦、啊，抽血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这90到83。所以咱那边你想无记就要及格嘛，啊及格的是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客人给你讲啦，我咧准备西游记啊，哇啊这下就麻烦啊，所以有记无的人绝对无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得要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搁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搁要兼做啥打卡底。那么，那我讲过啊，伤过侪水会得到水毒症，啊，无够水诶，你敢知咱人吼、哦？那减少依咱人讲起来，如果是咱的体重减少5%的水分呢，你的感觉，迄、那个感觉的神经就会错乱呢。啊，如果是减少10%呢，咱精神的失常呢，哈、啊，那么是成骆驼呢？伊身躯减23%的水分，阁不要紧呢。哎呦呀，所以咱最近那点无搞无，要啦，爱慢慢那点无，爱啦，对不对？咱人吼，这个伫这自由的世界，该喝要啉茶，咱就该啉茶。你无像个非洲个，因要去，因啉的水有够太高，你毋知影？因拢新河水呢，爱搞贵哩无啊？啊，而且个迄河水哦，啊咧洗衫，啊咧洗身躯。啊，佮兼咧啉茶安尼啦，哇，好可怕吼、哦！所以咱会当啉茶，咱得爱啉，一定爱啉无够，唔通哦，啉无够水呢，到时有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佮再发炎，那就麻烦了。哪里好？你好。
1: 哎、欸，你是谁？
0: 哎、欸，我是谁？你好嘿，你好。
1: 啊，你啊，你敢是有咧卖迄食人叫放尿泡啊？
0: 哦。哎、啊，邓姐阿妈哟，谢谢医生哦，谢谢。

0: 这个叫做敬老龙的奶，是吴尚敏收起来。那么喜人剧吴太太说点名来，谢谢。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干那这棒球吼，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我的这啦。我即马分一摆至两摆尔。这罐都足好用的啦。
0: 安尼好。
1: 不来对健康一滴也无的。
0: 蔡大哥，感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来，李二你好。
2: 你好。
0: 来，请讲重点没有？你好。
2: 我吃你三成金。金宝哈，
0: 阿姐咱那好，
2: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那牙管头壳都红，阿姐嘛我吃三管，阿你姐嘛没牙啦。
0: 哦，会有别管哦？
2: 啊，
0: 会有别管哦？阿你好呢，大嫂，阿你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大你好，
0: 齐你好。
3: 好，我这高雄坚定哦。
0: 哦，你好。
3: 哥寄一罐来哈。
0: 阿你有要紧无啊？
3: 我有好好做的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姐，阿你是食了安那好，
3: 啊，食高烧啊，
0: 哦，有差，
3: 好真济啊，
0: 好安尼好，好你好阿姐么隔壁来你来哟，性格姐姐哦，邓姐阿伯等你哈，好我想听邓姐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好我是爽你好，
4: 嘿，你是爽嘞，
0: 是你好。
4: 我吃你的油要吃糖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产品都不吃的哦。
4: 礼拜啦，
0: 吃了安那好嘿来。
4: 我迄个泡泡嘿啊，拢好去啊。
0: 放油泡泡的嘿啊。
4: 哦。个背楼梯吼，心脏会窜。

0: 啊好是啊。
1: 哦。
0: 啊我即马也迄落代购品吼。
1: 系。
0: 也三个话位啊。
1: 嗯嗯。
0: 我拢有在运动嘛。
1: 好，安尼好啊。
0: 系啊。
2: 安尼要继续看你哦。好，阿妹，谢谢。好，谢谢。来，丁克你好。
3: 好，
2: 是，
3: 谢谢你好，
2: 你好，嘿，
3: 我吃橄榄油，
2: 什么
3: 油不是嘿，大家足好诶，安那足好咧，然后大便嘛。

0: 那就关起来，那就
1: 关
0: 起来。
1: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然后妈妈请讲下来嘿。
1: 我来食迄阿亚德那个淡淡的包吼，都去困了，我改换五支干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咧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真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2: 我叫问题啊。
0: 好呗，请讲
2: 起
0: 来。
2: 你那个食那个有声的。
0: 有声哦。哦，来接电话线哦。好，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你秀爽啊。
0: 我秀爽，你好嘿。
3: 那我叫问题哈。
0: 好呗嘿。
3: 这圣狮王哎，过
0: 圣狮球
3: 过滤器哈。
0: 圣狮球嘿。
3: 圣狮球那个。偌济较超过？
0: 六十以上较好。
3: 那是较低咧。
0: 较低就较无好啊，系啊。
3: 较低是啥物原因？地啉无够。
0: 地啉无够嘛，会啊。啊，就是食药啊，是迄落做这种。因为我叫爱听好来，爱接热线咯。哎，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到秀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请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在问我呢，秀山，啊，恁进前的上社馆的药房敢有？有，药房应该都有了哈。恁会当去个巡检，看有没有？应该有了。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因为药房拢有准备起来啊，所以恁会当去药房个行一下个看一下哈。来，所以呢，不了解咱个卡里边呢，我拢听讲咱人吼，讲话爱坦白，讲话要老实实的。咱人讲话吼，为人讲话会先想好，再讲话，会算讲哦，讲一句话出来吼，啊，伊要算看伊会合甲袂合，哈？讲话啊，我咧会合甲袂合哦，有这种人无？有。也干嘛讲有假亏无安尼啊？我什么都不吃，我就是不吃亏。这种人盖着我有什么都不吃哦，阿里就是不吃亏安尼哦。阿里哪不吃亏？咱人有些人朋友甲朋友做伙呢，咱同偏寡不要紧啊，小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大事情都没有关系哈。所以有些人爱多多退一步，然后海阔天空啊，多多包容呢。朋友界咕咕等等啦齁，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0: 有清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找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有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3: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如果到咱这个国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咱国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啊，咱今嘛吼这个节目每礼拜到礼拜拢有，全年无休的对，哈，讲到这个节目开始啊咧。然后上轿啊，特别放尿啊咧，为什么那会跟他蒙起来讲的？啊，都走去咧放尿，好来呀、
1: 喔！要上轿
0: 才要放尿，坐几步唔放，无想要要放啊！就因迄片头开始痒起来，甲去想着。
1: 无啦，我就想这瓜我摆好势啊。
0: 嗯，哎呀，啊，摆好势，你想要放尿来，给你放啊。
1: 对啊，
0: 哎呀，嘿呀，唔是好米啊，坑啊种啊。嗯，
1: 啊，这天气有较凉啊吼。
0: 对。
1: 外口有较凉啊。
0: 无错。
1: 嘿啦。
0: 嗯。
1: 对啊。
0: 这个天气较舒服啦。
1: 咱那家较凉吼。
0: 嗯。
1: 伫咧内山就新店遐。会更加凉，
0: 较山顶的啦，较山顶个较凉，暗时啊，敢那咧吹冷气，
1: 对吧？
0: 嗯，其实这环境拢习惯得好啊啦，
1: 对啦，
0: 嗯，
1: 迄、那个好多中破塞啦，
0: 嗯，
1: 阿三哥啊塞牛车啦，
0: 哎，哦，个有张欠边有哦，
1: 什么歌？
0: 招弟啊，个有望春风，
1: 好、
0: 嗯。
1: 望春风哦，
0: 哎，
1: 沿着那条，
0: 有，
1: 哦，
0: 嗯，
1: 稍等你啦，
0: 哎，
1: 来。

来来来，手拿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祖母婿要来办酒菜。香港走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敲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鼎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纸炒地瓜，地瓜就爱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生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扁寿司。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则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洗得特别严呢。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个，也唔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踹一支，伊甲我剁一个；踹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该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洗，毛都踹了了咯，也敢多忙搞大鸡，害我只甲穿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掠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都洗袂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度72度，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胖妞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便学了我这个祖婆婿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鸡。

小白无？啊，唔小白，那唔小白，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拍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曝着砖啊堆，阁未输火烧山，曝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车远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巴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食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平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行哦。一只牛母煞甲我讲，毛，哈，煞甲我讲毛，自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当日啊，自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自安尼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会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

阁做生意真公道，趁头免惊无，二顺抓真薄。阮的鱼又阁真可靠，气味香阁好，为怎样招恁大家买？头摇手啊摇，啊！

0: 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鞋的。咱一个化工咸鱼哦，伊才跟后壁，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卡假我嘛卖无。喂喂，卖草鞋的啊，拜托的好，你伫化草鞋，唔着化一个较明的，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
1: 啊，都无化到啦，我从细汉都一学，爸母施食的啦。啊，我都画臭烧，臭烧都臭烧，他画嘛臭烧，我无画到啦。啊，
0: 阿你好，阿你好，卖鱼的去拄着硬鹅在卖臭烧，他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

0: 哦，你袂甘去的。
1: 嗯，
0: 后边拄着袂臭臭的。
1: 嗯，臭臭啦。
0: 臭臭啊！哎，你硬硬的无多讲臭臭的。
1: 嗯
0: 嗯,
1: 嗯。啊，都规定拢去了了。
0: 啊，人叫是讲啊，伊鱼啊臭臭人啦，
1: 无人敢买，
0: 生意全败。到后尾啊，这个袂甘去的去换街道去卖迄、那个迄、那个卡啦。
1: 嗯。
0: 哦，
1: 好卡啦。
0: 好卡啦，
1: 嗯，
0: 哦，
1: 哎，
0: 有好卡啦哦，啊后边迄个应用迄个哦，
1: 嗯，
0: 去卖币的，
1: 嗯，
0: 好卡啦哦，币，
1: 嗯，
0: 好卡啦哦，币，
1: 嗯哼哼哼，哎呀，啊币贵是咩啦？
0: 币贵啊，人我咧好卡啦，币贵什么人要买？
1: 嗯，
0: 哎，即间要来甲做对安尼啦，
1: 哦，
0: 嗯，
1: 系啊，
0: 叫。
1: 啊！那看到伊底下咧卖，你不要去别位卖。哎呀、
0: 啊，
1: 对，真正是。
0: 嗯
1: 嗯，
0: 来，朋友爱听迄、那个，爸爸是行船人，小宝行船人，这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尽量听歌，放我轻松。哦，啊，咱若要提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天气渐渐伫咧翻冷，
1: 嗯，
0: 啊，这个脚啦、身躯的中间迄个骨头吼，
1: 嗯，
0: 有时啊咧叫夹起来，啊夹起来会疼，啊疼咧这边喏，疼都要去注射，
1: 嗯，
0: 哦，未使讲啊你疼啊你忍耐了疼，
1: 那疼甲袂动
0: 诶。啊，消炎止疼，
1: 就爱先加消炎剂。
0: 啊，那袂疼中间。

0: 你就赶紧来咱的红参的养筋骨，即罐筋甲买顿来吃。
1: 嗯，
0: 哦，你即卖若买半打拢有油苔，
1: 对，
0: 啊，吃了就要互你好，哦，
1: 嗯，
0: 啊，你若佫袂好，中间啊，阮即个物件就无效去啊。
1: 嗯，
0: 哦，伊的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即功效。哦，
1: 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就大补咱的气血安尼。哦，啊，甲你拍通气中间哦，就 OK 就好。啊，那是讲，就拍无过去调下中间，
1: 嗯，
0: 就骨头都算疼拢来啊。
1: 疼就是未通啦，啊通就得疼啦。
0: 啊，咱这关就是咧治疗哦，
1: 嗯，
0: 咱的骨头啦，
1: 嗯，
0: 哦，会记得讲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啊啦，哦，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嗯，
0: 张那个罗秋的陈太太，要听阮演员的迄个望春风啦。
1: 嗯，
0: 啊罗秋的。是什么小姐吗？陈小姐。
1: 陈小姐。
0: 伊要听迄个招弟呀。
1: 嘿。
0: 哦。
1: 对。
0: 好啦，啊无两条拢好落去啦。
1: 嗯。
0: 好来。

0: 安尼，卡林来，安尼一个就过来了，哎啦，
1: 唱完了，
0: 哎啦，啊个泸州的陈小姐，我们听迄、那个，
1: 嗯，
0: 酒地啊啦，酒地啊，你啊找好未？
1: 好啊，
0: 来，个人我们听迄、那个韩国的小花啦，
1: 嗯，
0: 迄种找出来啦，啊那要第三遍，你就会记吼，咱的三遍拢作战的，哦，
1: 嗯。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顺问啊咧，
0: 嘿，
1: 来，招弟啊。

0: 长人欠人的啦。
1: 嗯，
0: 就伫啊，暗早有听到无？
1: 有啦，
0: 应该是有听到啦。
1: 大刚老听咱的节目，你个店的歌拢听得到。
0: 我咧做生意咯，
1: 拢听得到，
0: 拢真信用你咧。
1: 做信用的，
0: 对啊，
1: 嗯，
0: 啊，送这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
1: 嗯，
0: 哦，你免阁想讲，啊，这有效啊无效？
1: 嗯，
0: 啊，无效。
1: 搁伫遮订遮久，
0: 对啊，伫遐订遮久啊，都唔得 CD 订点个，
1: 嗯，
0: 哦，啊，从这个火那大吼，人就未快活啦。
1: 广告，
0: 因为这中医咧讲，伊讲这个火那顺这个
1: 经
0: 脉落去哦，如果这
1: 早安那个中午
0: 里去哦，
1: 嗯。

0: 哇，迄当阵就歹放，
1: 变成病根啊！
0: 啊，食袂落啦，放了红记记啦。
1: 嗯，
0: 啊，帅安尼顶骨骨安尼，安尼放袂出安尼啦。
1: 嗯，
0: 起码是咱正歹，
1: 心烦气躁啊，
0: 肠啊火啦，胃火啦。
1: 嗯，
0: 哇，拢讲火，咱这清肝阁兼解毒呢。即款咱红青的五年解毒丸，都买转来食。
1: 嗯，
0: 你若烧酒啉啉的倒转的时候，十外粒啊，甲塞入去，隔顿工爬起来时喏，你也袂讲头壳疼，啊，袂讲安尼随心随心，
1: 嗯，
0: 起来中间你会感觉讲哦，加强好精神，
1: 嗯，
0: 哦，
1: 较袂遐甜。
0: 红青五年解毒丸厉害就厉害伫遮啦，尔啦，
1: 嗯，
0: 哦，啊，从嘴大、嘴阔、嘴臭，那这款呢，你来食咱这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即卖老买半打吼，
1: 弄油胎，
0: 弄油胎，
1: 哦，
0: 哇，这物件，个油胎，
1: 嗯，
0: 啊买回来过来吃，个吃啊效果个遐尼啊好，
1: 爱认真吃，
0: 对啊，
1: 你若买回来安尼无认真吃，三吃四药粉就固定来。
0: 啊，尤其讲少年啊，那迄个条啊生几堆个啊，
1: 嗯，
0: 食即款都，规条拢练练落来，
1: 嗯，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紧找着江小姐注文，买半打拢有犹太，2999-8692，
1: 2999-8692，找着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即马阿朱要带迄个大基的大地人吼，
1: 嗯，
0: 带要来江边啊跳杠。

0: 拖，啊，伊那要来跳杠。
1: 嗯，这个天跳杠较凉哦。
0: 较凉。嗯，够较贵就伤冷啊，感冒。现在够有一条韩国歌吼，热的小花。嘿，哦，这条真可怜。来，放给咱的朋友听，听落听，热的小花韩国的。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了，啊，顶呢，目睭。

0: 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这个目睭吼，
0: 嗯，
1: 若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吼。按两类拢按金色色安尼啊，等下就是爱保养。
0: 对哦，
1: 你若无保养，伊会过来。
0: 嗯，
1: 要讲盲目生涩、上听、乌影乌影，哦，这个目睭讲起倒转来是真重要啦。哦，你目睭啊无甲创个舒适哦，连咪做安尼啦，连咪安尼啊，
0: 嗯，
1: 寸步难行，真真可怜。哦，啊你若有去。白内障啊，去手术起来这中间，
0: 嗯，
1: 你嘛是都要来个保养哦。
0: 对，
1: 你若无个保养，伊到时过一摆过来，嘛是过同款。
0: 因为你白内障伊那去开刀，伊、啊、就是甲你换一个人工水晶体啦。啊，结你若讲过了无好势吼，迄个水晶体那叫走起啦，是叫过奖去吼，都爱过一摆。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咱食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你顾甲呢水汪汪，顾甲呢水当当。
0: 嗯，
1: 食这款红星的大光明，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拢有优
0: 待，
1: 吼、
0: 哦，对。
1: 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哎、欸，啊，你若讲要买咱的这个药品，
0: 嗯，
1: 因为、欸、啊，恁无恁的芋头嘛送阮，啊，无嘛你海蜇头的，迄嘛送阮，
0: 嗯，
1: 可以啊，你找罗岗小姐啊，哎、欸，
0: 恁老爸家迄个家属都有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啦，
1: 哦，就足好食的啦，真正，
0: 嗯，
1: 哎呀、啊，所以你也即讲，问罗岗小姐讲，啊，阮买药品的中间吼，
0: 嗯。
1: 啊，佮有啥物要互阮安尼？
0: 嗯，
1: 伊就甲你调配较好好啦。
0: 啊，你若要用买吼，一盒七百啦。
1: 对啦，
0: 嘿啦，哦、啊，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一盒嘛七百。

0: 哦，哈，咱用的产品做你家家拢 OK 无问题啊呢，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祖庙心。

0: 会啊会。
1: 无啊会。
0: 啊，他来哦，要伫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吼、
1: 哦。重点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
0: 对啦，啊，即摆来放一下留只 pass。
1: 嗯。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榴莲米，接过来。

0: 起码都一点过八分，
1: 嗯，
0: 啊，要分双瓜，
1: 对，
0: 嘿，电话跟弄入来吼，2999-8693，
1: 2999-8693，这咱现场可以的电话，
0: 哦、对，要问啥拢可以，
1: 嘿，找我建中甲帮起啊，
0: 对，
1: 啊那咱这部电话。

0: 这个产品吼、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诶，无清楚无了解吼、哦，拢甲问安尼。找罗刚小姐问吼、哦，较无时间的限制啦。嗯。啊，若问咱是拢有时间的限制啊。
1: 对
0: 了。嘿啦。嗯。来哦，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嘿。
1: 今仔较凉凉吼。嗯。
0: 嗯，来你好，喂，嗯，来，哎，
2: 喂，
0: 你好，
2: 啊，你好，
0: 哎，
2: 啊，你麻烦播阿当一歌好不好？
0: 阿当的歌，
2: 嘿，
1: 什么歌？
2: 三国群，
1: 三国群哦，
2: 嘿，
0: 三国志吧，
1: 三国群啊，
2: 三国群，嘿，三国群，
0: 是三国群哦，嘿。安尼，我该，
2: 我是两包分啦。
1: 好啦好啦，
0: 啊，你倒位？
2: 我在家南港。
0: 南港周女士、喔。
2: 哎、
0: 欸。哦，周女士，呵、
2: 哦。
1: 我来找电脑看卖哦。
2: 好，
0: 谢谢。OK。嗯，来你好。
3: 嗯，点歌。
0: 嘿，什么歌？
3: 点两条，点一条外省的。
0: 外省的。
3: 啊，一条迄落白牡丹，互你唱。
0: 白牡丹，白牡丹明仔载
3: 啊。啊，足讲足久个，到点会着啊，哦。
0: 哎呀，啊，你都拢无逐工咧听啊。
1: 啊，你敢是讲食咧吼？
3: 我是有咧听，但是我无点了咧尔。
0: 哦，啊，因为有当时啊，放你啊，无听着。哎呀。
3: 我恁咧。上班的时间，我今嘛咧上班啦，我嘛有
0: 咧
3: 听
0: 啊。系啊系啊，啊有当时啊，你也无听到啊咧。
3: 哦，
0: 好，我姓的吼。
3: 好
0: ，OK。
3: 我白牡丹好。
0: 哦好，来你好。
4: 喂，请问店长兄吼？
0: 嘿。
1: 嗨。
4: 来来，我是淡水生的。
0: 淡水李先生。
4: 嗯。诶啊，点一块惊人的卡步声。
1: 精灵的卡步声，
0: 精灵的卡步声，
1: 精灵的卡
0: 步声，好，好，
1: 这条是丁代唱的啦，
0: 就 OK， 好，好
4: ，OK，
1: 好，
0: 来你好
5: ，Maggie，
0: 你好
5: ，Maggie，
0: 嘿，
5: 我三点我牛忙啦，无甲我放，
0: 有啊，
1: 我牛忙
0: 放完了嘞，
5: 哇，
0: 哎，你叫困你哦，
1: 哎。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
0: 哎呀
5: 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0: 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有在听
0: 咧，俺
5: 那不听到
0: 咧。嗯，然后叫困啦。
1: 听什么歌？
0: 万年有帮到珠海军唱的咧，
1: 对啊，
0: 系啊，
1: 啊可能一点点的困你啦，
0: 叫迷去啊，
1: 系啊，
0: 系啊，
1: 我想再来唱一个迄个秋风夜雾好听啦，
0: 秋风夜雾，
1: 系啊，
0: 嗯，
1: 对我那袂歹啊，
0: 来哦，阿伯上线好久搁起来哦，啊、来你好，
6: 阿嫂，
1: 哎，
6: 郑重要，
1: 哎来哦，
6: 哎
1: 哦，
0: 哎，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啊，
0: 建中
6: 遐唱的阿芬小姐。
0: 阿芬小姐，
6: 哎、
0: 欸，阿芬，哎，阿芬阿伟，阿坤阿伟，阿坤
6: 阿伟，那就调味爱坤
0: 的。阿芬阿小姐，好 ，OK，
6: 谢谢，
0: 好，
6: 拜拜。
0: 来你好，
7: 孟姐你好，
0: 哎，
7: 我健康好，点一条红尘路。
1: 红丁路，
7: 嘿
1: ，OK，
0: 红丁路，
1: 红丁路，
0: 好 ，OK， 哎。 来，你好。
8: 恭喜啊。
0: 哎。
1: 那对。

0: 点，八点，
1: 八点。
2: 一个
1: 足准嘞，我唔想要个呢。
0: 你个声足水个呢？
2: 真忙啊！
1: 啊，听个会忙啊嘞。
2: 啊，我点一条，迄个七里一条。
1: 七里一条。
2: 嘿。
0: 好。
1: 好。
2: 感恩。
1: OK。哎
0: 呀，你即马做阿嬷位啦。
2: 做嘛啦？
0: 做嘛啦？
2: 去年啊，那个无做嘛。
0: 做几年嘛？
1: 今要做啊做咯。
2: 做四年啦。
0: 四年哦，安尼啊喂。
2: 阿娘喂，
0: 真好心哟！
2: 阿个啥啥，迄个迄个爱爱好出去再看话。哈哈，
0: 他们自家吹自家吹安尼，
2: 啊，
0: 大家安尼好把都都生囝安尼。
2: 哈
0: 哈，哦，真好心哟！
2: 无啦，
1: 无啦，都差不多啊。
2: 这四年了，算细，人咧有样做几啊年嘛个。
1: 安尼，你可能要做做哦。
2: 嘿，即卖人生两个呢
1: 啊！哎呀，对啊，差不多啦。
0: 即卖政府会补助啦。
2: 那个我拖抖音那等下咧啊。
0: 好，啊政府会补助啦。
1: 你无讲啊，无拖一顿啊，阿妈啊。
2: 无啦，刚刚唔
1: 阿妈应应阿妈啊，这个。
2: 唔当
1: 呀。我看卖算较袂变面。
2: 剃头衣啦。
1: 嘿嘿啊。
2: 是
1: 啦，算
2: 算啊。
1: OK。
0: 嗯。OK。嗯。安尼可以啦。
1: 诶。
0: 啊，王牛王迄间有帮。
1: 有帮哦。
0: 伊可怜啦。
1: 嘿啦。
0: 可怜啦。
1: 安尼连抓啦。连抓。
0: 讲要听我的歌哟。
1: 嗯。
0: 我来唱一个秋风夜雨啦。
1: 秋风也
0: 有，这个我真有感情啦。
1: 嗯，来、哦、来，这个歌来听一下。
0: 哎，
1: 来你好，
3: 你好，我点名在，我都得录放我听，谢谢啦。
1: 哦，那个李小姐，
3: 啊，李小姐，
1: 陈小姐，陈小姐，
3: 我是李太太啊，李小姐也是。
1: 哦哦哦，哦陈，
3: 好，我拢搞都听啦。
1: 哎。
3: 哎、欸，我无困去啦。
1: 好
3: 好好，啊啊，我点毛明仔载来哈。
1: 嗯嗯嗯。
3: 我讲，思念无有依。
0: 思念无有依。
3: 啊，伊个张，张荣荣。
0: 嘿嘿。
1: 张荣荣啊，思念无有依啦。
0: 思念无有依啦。
1: 好 ，OK。
0: 啊，你卖思念啊。
1: 好，我知。哎
0: 呀。
1: 好、
3: 哦，谢谢啦，和平家的情况，
1: 好，
3: 谢谢你，
1: okay,
0: 够无？
1: 无啊，
0: 无啊、哦，
1: 嗯，
0: 来，我即马唱一个迄个秋风夜雨，和恁听，嗯、哦。

0: 手工也有。
1: 顶台迄个
0: 精灵
1: 的卡布声，我那找无声啊。嗯，
0: 走去外口啊。
1: 嘿啊，迄个三国群星啊画咯。
0: 迄个我会记，敢那像是一块迄个旧的 CD 啦。
1: 嘿，对。
0: 应该是一种迄落诶酷起来的迄个 CD 啦，嘿啦，
1: 精灵的卡步声哟，
0: 系啊系啊，
1: 诶，即个顶台唱的啦，啊，三国群星路，
0: 嗯，
1: 南港的周女士哟，
0: 对，
1: 好来，三国群星路啊，我紧来找，诶。

啊啊啊啊！大家拢啉啊咧醉啊，阮即马建章去咧找歌吼，啊，即、這个我只先找着红灯路，红灯路小等者吼，啊，咱先来搞搞广告者。这部中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都爱买回来无？即卖人吼爱对家己较好咧，退休啊无代志做，啊都、就是身体够健康，啊面颊够春风，啊来去游山玩水安尼，吼安尼都是这个标准的佚佗人，啊心情够好，安尼唔到是人生真正咧过这个快乐人生啊，吼、哦。啊，咱这个面皮呐较大，年岁较侪，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无？一罐40粒，1800块吼。啊，重点就是咱这个要保养这个皮肤吼，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啦。啊，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啊，伊的这个原料是法国的，所以讲，朋友恁抹起来会感觉讲安尼清芳清芳吼，安尼啊，这个抹起来面啦抹起来安尼爽爽爽安尼，真舒服吼。啊，佮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即嘛，咱有年岁吼，啊，迄面都有迄个黑色素，啊，黑色素吼，你唔能乌白抹吼。唔当去乌白甲变啊咧，啊，这个珍珠霜甲抹落去，啊，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哦，两项甲配合落去抹落去哦，哇，迄个面啊咧，加正光洗，加正水，啊，然后你啊咧拿出去吼，唔免阁抹粉，就是口红啊咧甲画者吼，就 OK 啊，吼，迄个面都安尼正清幽啊，正光洗啊咧。哦，水水水的对，啊，因为这嘛这秋天到位啊，过来的冬天啊，哦，啊你面嘛伤大，哦，面皮伤大拢会痒，所以要做好这个保湿，哦 ，EGF 青春胶囊，啊你那买半打，我那有油胎，哦，我那有油胎，啊那珍珠霜，今嘛一罐700，哦，啊两罐1000。啊，有加较大罐啦，加15毛出来，就是一罐30毛啊咧，吼、哦、啊，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2999-8692。另外呐，要订咱这个养生梅啊，吼、哦、啊，是讲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还是一口松。这拢25，吼、哦，这拢25，一包一盒就对啦，一包吼25。啊，那养生梅是150啦，吼、哦，养生梅一包150，我做好食的。啊，伊这内底吼是独立包装，咱呐讲要早出门方便啦，袂安尼吼，都唔免过安尼举个签啊，吐干吼黏贴贴安尼，唔免太麻烦。即嘛吼，拢甲咱独立包装啊，真方便。像咱一口松嘛是安尼，我那呢一粒一粒包装，吼、哦，啊你都呐无喙齿啦，啊是讲囡仔爱袂发芽啦吼，啊他安尼要食一糜吼，你甲揢几粒安尼甲蛋咯吼，拉拉拉咧啊，都安尼胖公公酥酥酥都真好食。啊你若讲要食七桃吼，甲蛋咧嘴入口即化，哎呀啊无喙齿嘛无差。伊都入口即化的羊皮啊，啊，得安酥酥胖胖啊，真好食，吼、哦。2999-8692。

0: 袂酸酸的吼，拢在靠你呢。
1: 去有脾气安尼，
0: 有脾气安尼呢。
1: 嗯，
0: 我咧要找这条吼，阿芬阿小姐。
1: 嗯，
0: 哎，
1: 阿芬阿小姐，
0: 哎，
1: 阿哥来。
0: 诶、
1: 欸，新增的郑先生，我要听追求。
0: 追求、
1: 我有吹啊，我有吹啊。
0: 追求。
1: 诶、
0: 欸，阿无阿芬阿小姐先。
1: 哦，来，
0: 哦、来。

0: 阿芋那小只，
1: 嗯，那只那只大啊呢，
0: 嗯呵，大大啊就好啊，我像三趴的呢，
1: 三趴，
0: 哎呀，
1: 那无啥感觉。
0: 今摆来来，我刚去平埔过来吼，
1: 嗯，
0: 新庄那倒呀，
1: 新庄到新庄啊那倒位，
0: 哦，什么人？
1: 郑先生呐、啊，
0: 哦，要听那个陈百潭的追求啦，
1: 追求，
0: 哦，好来。

0: 这条路是什么歌啊？
1: 对桥，
0: 对桥，对桥，遐久啊，我，哎，
1: 嗯，啊，山唔免，
0: 两三个手就甲捆断啊，了啊，啰里啰嗦，
1: 嗯，
0: 哎呀，
1: 脚手较好。
0: 淡水的李先生讲，精灵的脚步声
1: 来。

0: 精灵的卡步声哦。
1: 嗯。
0: 哎，啊，今麦过来，那什么，什么红顶路哟？
1: 红顶路。
0: 好，来来。
1: 嗯。
0: 哎。
1: 来。

0: 做黄金路啊呢。
1: 嗯，
0: 我那无快活呢。哎呀，
1: 趁钱拢无快活。
0: 对啦。
1: 嗯，
0: 啊，有迄卡来手来哦。
1: 嗯，
0: 迄个正歹嘞。
1: 卡来手来有几多种？
0: 对啊，
1: 是滚头舞。
0: 无啦，
1: 啊、是
0: 你归去钱啊头讲我好，拖入去安尼，啊免得安尼安尼。狗卡狗手啊呢，猫手猫脚啊呢都卖哩哩。
1: 猫手猫脚是不，无同款。
0: 我查偌济啊，还是得好人对不？
1: 啊，有的人都爱安尼猫手猫脚。
0: 哎呀，还太过贵了。哎呀，
1: 嗯，
0: 要介绍讲好，拖入去就好啊。
1: 嗯，
0: 啊，无你若卖，你就徛边遐就好啊。
1: 哦，
0: 哎，更加省。
1: 哎啦，无爱家己处理的。
0: 对啊。
1: 嗯，来，搁一块外省的。
0: 我姓的哦，
1: 嗯，
0: 来，

0: 来，啊，时间差不多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阮的产品油多一磅，一磅油多。
1: 赞的，真的。
0: 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他忙死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吧。